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5: 省13万嘛，屋上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就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说不出来。
2: 拼拼拼，半价拼！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善联动的。

0: 这个门做得很好，一价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1: 一价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2: 包括嘛，今年九月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电视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门呢？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3: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4: 480。
3: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5: 合同价是70多万。
3: 70多万。
4: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5: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哦，然后现在呢一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哦，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6: 装房子找一家，
7: 装房子找一家。
8: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仪，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7: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9: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8: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7: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8: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费拿，2维码扫起来。

0: 我们已经参见刺史，郡守大人。
1: 不必多礼。
2: 王继久有口信吗？
0: 王继久说，刺史放心，一切都在刺史掌控之中。
1: 啊，累坏了吧？快回去休息吧。
0: 谢刺史。

0: 成功果然不负我使命。
1: 妙计，诈称东吴入寇，李严借机将粮草送往江州，这样诸葛亮只剩下第一批粮草，这批军粮只够蜀军维持一个月的断后之计。这烛龙

0: 这样黄玉在大散关以北下手，这一个月的军粮也未必能送到军中。现在成功已经掌握斯文草的大权，底盐又被挟制，这清平计划进行的比想象中顺。即便如此，也不可以大意。是，来。
1: 即刻持报好招，让他死守陈仓一个月。一月内，陈仓失守，他劈头来见。超过一个月，所有的责任由我郭怀代负。
2: 遵命。
1: 我想了一晚上，把司职前前后后想了个遍。太蹊跷了。徐思维。
2: 西乡城关卡出现黄玉踪迹，
1: 你确定是无间道吗？
2: 对，守关校尉亲眼看到黄玉其人。
1: 黄玉这个时候袭击西乡关隘，他要干嘛呀？
2: 他们焚毁了隘口后，已领兵去往西乡城。
1: 禀报陈曹院了吗？
2: 陈曹院接到报告后，已第一时间向西乡城而去。
1: 好，我知道了。走。

1: 终于等到了，总算等到全昭院了。还以为你不来了。
0: 怎么，国华将军还不信任在下？用这支毒箭射中玄虚，他断无生还之理。
1: 全昭院不必担心，玄虚在此，玉琪身亡，一切都可以算在五谷仙道的头上。
0: 嗯。

0: 能力有点强。
1: 我不知道，只是觉得越发不认得陈龙这个人了。
2: 事已至此，无需多想。

0: 总，秦总，
1: 四句好手段，
2: 杀下去，一个不留。

0: 我们按照裴旭说的地方进行了反复的搜索，并没有发现萧何。陈导演，
1: 那裴旭说了萧何为什么要去西乡城外吗？
0: 说当时接到了紧急的报告，西乡城外附近发现了黄玉的踪迹，萧何就判断黄玉此时突然出现，可能跟高堂炳之死还有冯曹渊被捕有关，所以他就匆匆启程前去勘察。
1: 我也是先得到这个汇报，所以我先行去了。丞相北伐，孙曹的工作千头万绪，但并没有让静安寺跟进此案，那萧何为什么不打报告擅自前往呢？
0: 这个我也问了裴旭了，他说他不清楚，毕竟萧何到底怎么想的他也不好多问。
1: 那裴旭现在什么状况？
0: 身负重伤，但是性命保住了。
1: 这段时间司令接连出事，林思维，现在这个局面你怎么想？
0: 看，我的看法不重要吧？
1: 我现在力不从心，还请殷思维知我不言呢。
0: 说冯曹渊是魏谍，我是不相信的。
1: 啊？有什么根据吗？
0: 四分曹是冯曹渊亲手创立的，他万万不会做伤害四分曹的任何事情。
1: 那萧何呢？萧何怎么蹊跷去西乡城外？这件事你怎么看呢？
0: 根据我的判断，除了黄玉的突然出现之外，萧何如此匆忙赶往西乡，必定另有隐情。
1: 那看来宁思维对萧何很了解啊。
0: 虽说我平时对萧何的有些做法不太赞同，但是我认为他的才干跟智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啊，
0: 哦，对了，我在看裴旭的时候，总能感觉到裴旭有些事情不想对我说。
1: 好，那我心里有数了。多谢殷思维，先这样吧。
0: 曹渊有事，随时吩咐。
1: 多谢。
2: 你们都听明白了吧？
3: 明白。
2: 退下吧。
3: 是。

丞相久攻陈仓不下，大军困于陈仓道中，恐怕不待将军动手，徐日坚说不定丞相就退兵了。

0: 你太低估他了。当今丞相，自南阳追随先帝以来，从不轻言放弃。
1: 曹魏有司马懿、曹真、郭淮等名将，丞相想要进取长安，谈何容易啊！
0: 诸葛孔明并非需要长安一省，他只要收回陇右的天水，上归二德其一，必能士气大振。一旦捷报传回成都，左右进言圣上又心智不定，他还会像以前一样信任我李严吗？
1: 只可惜陛下并无争天下之志，犹不及先帝远身。
0: 放肆！不过凡事都有两面，你刚才所说未必不是一种自存之道，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不确定的因素之上，凡是稍纵即逝，绝不放过。
2: 将军，司文曹、陈曹员求见。
0: 内廷请。
2: 是。
0: 少爷，片刻不能等，立刻赶回定军山，等待命令。
3: 遵命。
0: 去吧。
4: 将军保重。
0: 恩师，司文曹那边怎么样？
5: 万事俱备，已经和曹魏建立了联络的通道，郭淮会派一支精兵乔装打扮潜入大藏官位待命。
0: 行啊，这么快就把丰盈的担子挑起来了，不容易啊。
5: 恩师的决策事关我蜀汉的国运，我不敢怠慢。
0: 少卿出事令我大失所望，没想到他一生从事谍战监军竟然轻易失手。
5: 秦安司一直在秘密追查，竟然连我也瞒过了。
0: 心虚也是个人才啊，可惜他不能为我所用啊。他出事是你下的手吧？
3: 恩师，小何一直盯着朱龙案不放，高堂斌之死让他警觉，风草原被捕又说不清楚，我担心他继续查下去会坏了恩师您的大事，所以我是迫于无奈才出此下策。
0: 你和荀勖情同手足啊，能为我做到这一步当机立断不容易啊。啊，
6: 此事啊玉立非常之功，须做非常之事。
0: 大丈夫一生最难过的就是情字和义字这两关呐，过不去的难成大事。
5: 秦泽，恩师教诲。
0: 我已经命令胡忠回定军山了，大散关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只需时日。
0: 好，时日之后我命马岱、胡忠向丞相发出第一批粮草。
5: 恩师放心，这批粮草我绝对不会让他送到丞相手里。
0: 好，江州一旦开动，城门外寇我们就再也没有退路。
5: 东吴入寇消息一旦传出，诸葛丞相将面对两线作战，首尾不能相顾。届时恩师只要登高一呼，阻卫当务，收拾残局，即便那个时候丞相在朝中党羽众多，也改不了恩师您的不世之功。
0: 计划是这样，就看你怎么执行。
5: 恩师，臣工必定尽心竭力，继之以死。

0: 秦恒那边怎么样？精神不错，恢复得很好。
1: 每天都要在水里加这把，
0: 不妨按医生开的方子，电伤应该很快就会痊愈了。这消息可千万不能泄露出去。
2: 大事已了，我未必能够全身而退。你要让小何隐姓埋名，这事儿就拜托给你了。
0: 事情应该还有回旋的余地，咱们得商量商量，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况且天下虽大，他又能去哪儿呢？以小何的性子，一旦出来。 不把案子翻个底儿朝天，是不会敢休的。
1: 能撑多久撑多久吧。

0: 杨长史苦心故意，只在保卫丞相。萧何一旦出去，肯定会对案子进行追溯，届时真相大白，谁都跑不了。事到如今，已无两全之策，不如下决心，送萧何安心的走。
1: 林良。

谁对谁错。吴淮、风英、李岩、梁毅都出现在我脑子里，他们说的话，他们要我做的事儿，我忽然连不起来。我乱了，我也累了，但是唯独有一件事情我坚定地知道，小何必须活下去。我不管他做的是对是错，他必须活下去。他跟别人不一样，像他这样的人这世上太少了。你要像护我周全一样舍命。

0: 前方道路逼仄，要防蜀军埋伏。蜀军连输迟疑阵，已然进城，此时不追，更待何时？
1: 属下诸葛亮善于用兵，倘若连输是诈，将军岂不自陷死地？丞相，峡谷出口已然堵死，廖化将军已经反身杀回来了。

马步口已被蜀军爬上雷木堵死，马不能过。中计了，中军下马，步行翻过刺岭。丞相，时机到了。 王平将军。

0: 陈仓前线战报。
1: 你，
0: 曹魏郡守郝昭死守陈仓，又得名将王双增援，我军一时进退维谷，丞相诈称粮尽退兵，连输数阵，诱敌深入，一举居歼。魏将王双受首，首级已送及成都。捷报到日，我军拟转进岐山一线，将于郭淮部曹魏主力对决，力争一个月内克服天水，上归各郡。
2: 够了。

锦城陛下，臣接密报，吴主孙权表面响应丞相盟约，实际以驾临子规，命令陆逊以攻魏为名，拾取西川，分两路建制江夏一都，欲趁我大军北攻曹魏之机，溯江而上，长驱大进。而我军精锐尽在陈仓、岐山一线，虽斩王双，与魏无损，而陈仓又久攻不下，失劳功，国家两面受敌，先帝基业实有累卵之危。臣奉密诏，敢不夙夜用心，宵以赶时，以报陛下知遇之恩，托付之重。此番东吴背盟入寇，盖系丞相置先帝血仇于不顾，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所致。臣不必见威，冒险犯难，随机应变。日夜驰援，一都一县。

0: 你即刻亲自赶往成都，面见黄门令黄皓，让其转呈圣旨，尸体重大，万万不可有误。
1: 遵命。

我军虽出陇右，所虑却在汉

0: 李岩虽与丞相不睦，但总归还是会顾全大局的吧。
1: 有杨长史在彼条处，不至出大的问题。两军交锋，重在后勤。若粮草不济，我军即陷死境。
0: 魏延将军以奉命前往，确保粮道畅通，丞相可放宽心。
1: 文章虽勇，但所虑却有不周啊。
0: 我这就去，
1: 有伯苗相助，我就放心了。

0: 李岩将军一切布置就绪，剩下的军粮随时准备往江州一线调拨。待李岩将军手令一到，我立即放行。
1: 兄弟先走一步，保重。

0: 你告知秦公，就说一切已经准备好，一旦蜀军粮草从下游渡河，立刻就让他发信号，回堤放水。
1: 如果他失手，我提他头来见。
2: 兄弟们，动作快点！

0: 司职为何要把我困在这儿？我这负责给你送饭，其余的应该不知。你若乱来，今日便是你的死期。司职，今日这为了救你，你别糊涂。小何，司职与你是过命之交，你扪心自问。
1: 他会害你吧？你去跟司职说，不管他想做什么，让他来亲自告诉我。我荀小河就在这等着他，
0: 他不在南城。 你得再多等两天。
2: 他去哪儿了？
0: 李岩将军命他协调丞相之粮草，去定军山了。小贺，每次给你送的水里都放了药，对你的箭伤有益。

0: 柳姑娘，请留步。我竹笛落在书斋里了，去取一下。
1: 将军下有密令，除他本人之外，任何人不得进入书斋。
0: 不取了竹笛便出来，片刻而已。
1: 柳姑娘见谅，将军的令，小的不敢不从。您就别为难小的了，还是请回吧。
0: 好吧。

小姐，我给你端了热汤来。你看，我这身装扮怎么样？

0: 二将军，请。这批粮草交到魏延将军手上，兄弟算是松了口气。我部先锋已收复武都阴平，曹魏闻风而窜，散关一线已是我腹地，授予兄耳披头。文长将军威名远播，贼不敢犯。 兄弟战战不熟，难免战战兢兢。<笑>你呀，就是跟李延将军久了，跟他一个路子，口不应心。<笑>岂敢，文长将军说笑了。这次西线栈道遭泥石流损毁，短期内无法修复，东线战局又不稳，给文长将军添麻烦了。
1: 且行，满饮此杯，聊表在下敬你。
2: 来，文长将军，饮酒误事。当年许褚押运粮草，大罪不敌义德，以致粮道被断。将军，不可不察。
1: 不妨，几杯而已。来，
2: 这样。
3: 魏将军，粮草清点无。
1: 行了，那就不耽搁了，兄弟，就此告辞。哎，
4: 现在雨急风骤，二位将军何不等天明雨势稍歇再走？
2: 哎，粮草走东线要多出两天，丞相催粮甚急，军令如山，不可延误。
1: 告辞。
2: 告辞。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你的头盔而出，我们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1: 齐军已经布下了，必须要逼到他自己出葬。
0: 通知魏延将军了吗？
2: 知会了。粮草先行过河，魏延将军已令派精兵栖息五仙岛营地。好，粮草先行过河，便可安息。辞职了。
0: 嗯。
1: 防御那边还在等你的消息呢，
0: 那就让他们等吧。
1: 先将李延之子做事，然后动手，将五仙道和黄玉党派一举歼灭。
3: 遵命。

0: 言，勾结曹魏，意欲断我粮道，反清一盟，不如此刻下手。
1: 现在破局，他有10000种理由洗清。

0: 程校尉拿了药是没有？还在等。什么？给你吹！是。你们现在什么情况？啊？走水了，走水了！啊，就是打水。快！是是。还有你们俩，快！好，来人！快来人！救火！
1: 胡中将军已将粮草交付给魏延，等知。今夜在大散关上等待最终消息。
2: 自知呢？
1: 陈草原报告。
2: 只要等魏延渡河，立马回去吃喝口堤坝，粮草绝对到达不了近前。
3: 成都方面有何反馈？
4: 朝中百官议论纷纷，现在尚未有定论。将军的密奏已交付给了黄门令，陛下下旨召回丞相，东吴敌情由大将军相机裁处。
3: 太好了！
4: 将军，
3: 正在商议机密之情，为何擅自闯入？
5: 启禀将军，连夜书斋失火，尸首几起。
4: 你说什么？书斋失火了。
5: 大犄角，堤坝马上筑上，我们也差不多了。
4: 大犄角，主公发信号了。
3: 行动了！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

0: 成功。
1: 黄继九，我等你好久了。
0: 你投靠郭槐，背叛蜀汉，我这全都是假的。
1: 笑话，我堂堂白帝岂能被喂狗驱使？你想得太美了。
0: 诸位道友，今日献此绝境，有死无生。当先斩杀此不义之贼。
2: 是。

0: 那贱人的佩剑你还留着，那贱人吃了神仙丹。
1: 可惜，可惜死前没让你看到一处好戏。我发过誓，你会死在这把剑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No.

藏这些，进来。

0: 将军，书斋前三道防线守备严密，侍卫也定时进入书斋内巡查。经过勘验，是有贼人悄悄潜入书斋，用了火药。
1: 蹊跷的是，我们发现了侍婢颖儿的尸体，柳莹谷。

0: 真正劫掩，抓住刘英者，千金杀。
1: 是。
0: 你即刻出城，片刻不能停留。命令江州的精锐又去三营全部给我调回来。
1: 全部？
0: 对，5000精锐全部撤回，一个。

0: 这场大雨总算是停了，这会儿魏延将军应该已经过河了，
1: 咱们交割完毕就不操这心了。
0: 话是这么说，可这粮草不到军前，我这心里总是放不下。
1: 重返小尉，你已经连轴转了十几天了，今晚就敞开心怀，好好的喝上几杯，再美美睡上一觉。来，
0: 丞相北伐至少需要一年，哪有好好休息的日子。
2: 马将军，
3: 马将军。
2: 你们干什么？
4: 府中，你协助李岩勾结曹魏，意图灭食粮草，阻止丞相北伐大计，该当何罪？
2: 那么人你也签署了讨贼一状。
4: 我胡忠奉诏讨贼，有功无罪。
5: 那你圣旨何在啊？
2: 杨仪。

带走，放了我，带走，走吧，很难争取，待下最后一口气。

0: 将军，你终于回来了，大长官那边情况怎么样？
1: 石河河口决定，粮草备援，人物已变，已经全攻。
0: 将军，还有什么难言之事吗？方英真的有可能是魏蝶，书斋未焚。
2: 是柳莹下的手，
0: 怎么会？他是你，因为他是魏蝶，确信无疑啊！秘诏就藏在这书斋里，他烧了这秘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断了我李岩的退路。方英千方百计把此女子送到我身边，此心可诛。
1: 将军，如果方英有一定确定为魏蝶，那曹魏的意图就很明确，他想借将军之手让北伐军陷入困境，一网打尽。如此一来，我们俩都被骗了。将军，过程可能中计，但结果未必不假。哎，两个时辰前的确如此，可如今就变了。
3: 变了啊！

0: 大局所管，死之不能报，必须让他置身事外。现在就动手吧。
1: 再等半个时辰。
0: 我建议速战速决，这么大规模的行动，瞒着李岩不容易。这右区三营。

0: 可是他的嫡系精锐真要打起来，我们并没有那么大的胜算。
1: 调兵由我开战，那就是他公然谋反。
2: 打起来就不是李延他一个人的事儿了，南征投探自不待言，整个汉中都将分崩离析。我是真不希望以武力解决，但要是兵也给足。
3: 好，
2: 来人！现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没有回头。江州一动，已经不怕兵锋。
3: 军山三里粮草，按照您的命令，已经发到了江州。等的就是北伐失利，我们还有回还的余地啊！
2: 一朝一失，一旦失败，我李延死无葬身之地啊！恩师，冷静上他，不要失败。
3: 马大将军回南郑了，太守府中集结了一批精锐部队。
2: 在他
3: 是。
2: 现在我最担心的不是冯英的位阶身份，
3: 我知道。
2: 你担心是冯英，给杨毅私下勾结，一旦如此，我必败无疑。
3: 不至于，不至于。
2: 冯英这个人是奸猾，但是他背叛丞相跟杨毅。
3: 确定是真的，毫无疑问。可证据没了，横一刀一同反悔的还有一桩。那马岱突然回来的信号再明显不过了，定是杨仪下了套，冯英只不过是他们抛出来的一个钓饵。报。
4: 奉命戒严的部队被马大将军给控制了，现在四座城门都已失守，将军行原已被包围，命令我方撤退缴械。
5: 传我的命令。

0: 李延别里的果真都是好东西啊，明日大功告成，你功不可没。是李延自己心虚了，他算计丞相在前，所以马大将军正面进攻的时候，他以为马大将军有了丞相的密令，所以不敢公然对抗，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才能听我的。
1: 啊！郭淮对你如此信任，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苦心经营的清平计划，最后还是成了我们的嫁衣裳。
0: 思之，今后你将成为我们蜀汉一支制胜的骑兵。现在所有知道你嫡系人都已灭口，等到将来与曹魏决战的时刻。
2: 你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一点啊，我跟郭淮倒是看法相同。你将会成为这个行当里，等我把话说完，你将会成为这个行当里惊天动地的人物。说吧。李延的十位部队都已全部缴械，右举三营也已退回原驻地待命，但是。
0: 说吧，这没外人。斯文曹派了队人马过来，由殷济巡抚带队，要求交出陈草原。你先把来的人顶住。是。
1: 荀勋没有死。
3: 荀子伟、殷子伟，请两位在稍等片刻。
4: 杨长史，陈曹元都在里头吗？
3: 在是在，杨长史正在商谈机密。
4: 我要见他。荀子伟，莫要为难在下。程凡校尉，杨仪现在的身份只是丞相府部曲，而我是朝廷命官。现在要进去搜捕魏谍疑犯，你推三阻四，到底想干什么？
5: 荀子伟，别动！我原本口下小何，是想等大事一了，再跟他说清楚原委。没想到他逃出了，
1: 陈赓。
5: 你唯一的弱点就是心太软。我对小何下不了手，
1: 这不是为了你成功，为了是大汉的江山社稷。
5: 为了什么我也做不到。我的夫人狄月，为国捐躯，军需是他唯一的哥哥，你让我怎么去面对我的育儿？
1: 直到如今，你打算怎么办？你可知道你曝光了，我们整个计划都进行不下去，林也就此翻身，到时候参与密谋人，所有人都跑不了，包括我和茂代。
6: 冯英也会白死。

0: 小何，你从不是个不顾大局之人。杨章是如此处置定用他的缘故，你又何？
1: 斯文校尉，
2: 准备进击，生擒一犯。
3: 是。
2: 杀！
4: 徐司令。

0: 拼拼拼，棒价拼！
1: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有万全之策，若是背弃了与东吴结盟，我军东进荆襄，曹魏必然会趁势取我汉中。
1: 你就跟他们说我是魏帝。十年以前，我因为父亲之死被郭淮成功策反，成为魏帝助龙，之后所有的事情照实说。你也可以说李严是我策反的。冯草原的事儿，你就全放到我头上，这样冯草原也可以解套了，可以官复原职。想一想，整个案子天衣无缝，也不会牵连任何人。
2: 我不同意。失了你，我们打入曹睿刚才的计划就彻底失败了。
1: 现在只有这一个办法。

小时候我是卫谍，所有人都可以置身事外，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说清楚理由。不要再唱了。不要再找了。

情洗清了。都是陈宫陷害，丞相命我重新执掌四门草。你的职务有变动，丞相钦点，命你出使东吴，到建业去建立全新的情报网。

只有一个要求，你必须要做到。四肢要立碑，要和帝月合葬。

0: 他只有话交代过我。你说，他说若一个月后，萧何依然无法解开心结，便要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你从地窖越狱，是他亲手安排的。
1: 送饭给你留下的陶碗和从我口袋里掉落的火石，都是他交代过的。四之知道，地窖里面有一条封闭的密道，而且他也知道你一定会找到这条密道。原来如此。
0: 只是婴儿之死，让他过于自责。从那时起，他就存了必死之心。他让我转告你，让萧何把这件事情放下。他不是你害死的。 其实，四之早就厌倦了这样的生活。原想擒住烛龙之后，便和月儿隐遁山林。
1: 从月儿死那天起，四之就该跟计划了吧？
0: 是。从那以后，他便按照自己的决定去行。

0: 去准备一下，准备下船。好，这次收拾东吴，你不是随从，有官职，鸿儒治理郎，礼仪上不要有疏漏。
1: 好的，先生，都准备妥了。

0: 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

0: 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1: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啊，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2: 拼拼拼棒价拼，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价量倍一床，报名就送。
5: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0000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
3: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家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

0: 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0000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下两倍一床，报名就送。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

0: 起来。
1: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2: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2: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1: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2: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3: 这次装修呢，这个选择了这个一家和信，确实给我们呢这个省心了、省力了、省钱了。我们家这个房子呢，它的户型不正的，装修房子是很难做的，所以说他们都还是想了很多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这房子原来新房装修过一次，因为原来我们装修的时候呢，是我们家亲戚来做的，反正你叫我买啥，我就跟你去跑腿去买。那现在嘛，就这个都很神经的，反正我就是选选要什么材料，就全部交给他们去做。哎，这个是轻松很多。总的来说，一家核心的团队装修的力量还是真的不错的。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1: 这房子装修的非常好，我看啊。
4: 是的，也比较满意。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4: 对。
1: 那么全部的装饰方法，是不是能达到你的满意？
4: 这点呢，是我是最认可的。从现在到现在，目前为止跟我们徐家核心总共就3到40见面，包括从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5: 装房子找一家，
6: 装房子找一家。
7: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没事吧，哥？没事。
1: 不是他们说什么了吗？
0: 人家说什么，就别让我们太晚了。
2: 怎么样？没事吧？
0: 今天谢谢你。
2: May I?

0: 问你为什么不跟红姐跳啊？再不跳媳妇儿没了。
1: 瞎说什么玩意儿？都是同学。
0: 哥，你跟他什么时候同学啊？

0: 太溜了！
1: 停！
2: 师傅，
3: 怎么了？
2: 您能让我看一下这发动机吗？拜托您了。
3: 可以。
2: 谢谢啊。
3: 没事。
4: 你这地方弄的是真不错，没考虑让我参与，帮你扩大一下规模啊？
5: 这儿是我跟我弟弟弄着玩的，我没那么大野心。
4: 行，那就好好开着吧。啊，刘广才那边的事儿我会跟我爸说的，他应该不会再找你麻烦，放心啊。
5: 那行，谢谢。嗯，
4: 走了啊。
5: 好。
6: 于斌，走了。
7: 哥，你快来看，皇冠发动机。
4: 哟。还认识皇冠呢，那考考你，说说皇冠的技术核心是什么？
7: 原厂 MS-12 六缸发动机，四档自动变速箱，四轮独立悬挂，2.8开量。
4: 都跟哪儿学的？还挺专业。行，走，带你兜一圈。
7: 真的吗？
4: 哎，你会开车吧？
7: 我会呀。
4: 上车。
5: 你咋把人车开坏了？
4: 没事儿，正好送你们回家。
5: 不用了。你穿过去就是，坐什么车？我不送了啊，走。

0: 民国，我帮你吧。
1: 不用。
0: 哎呀，来，给我吧。
1: 说了不用。红姐，红姐，过来。你们来呀。
0: 不，这怎么了？
2: 生气了，你没看出来？
0: 他生什么气啊？
2: 你刚才跟那唐瑶金都跳成那样了，我哥能不生气啊？
0: 他让我跳的呀。
2: 他让你跳你就跳啊，你心才那么大呢。最主要是他生气不跟你说，他回家真揍我呀。
0: 那怎么办呢？不然你去跟他说说。
2: 我跟他说。
1: 哥，你跟红姐跳一段呗。
0: 对呀，现在都没人了。

0: 你跟我走，跟我跳一段呗。我不会跳。我教你嘛。
1: 红叶，你知道为什么我哥不跟你跳吗？因为你在这跟谭耀金跳过，你看你给我哥气的。
0: 这话能不多呢？
1: 我说了我生他气吗？我生你气呢？没见过车呀、啊，让你开你就开。
0: 你看我刚才跟你说什么了？说他冲我来。
1: 哥，这样都是我的问题，我将功补过，你跟我走。
0: 哥，快！到后面来干嘛呀？
1: 哎，你跟我走啊！跟我走，别磕着啊！

0: 头来。
1: 边边这要去哪儿啊？
0: 嫂子，你往前走，会有很大的惊喜。

0: 前面是湿了。哥，把火把灭了。
1: 干嘛呀？
0: 一会儿你就知道。准备好啊！3、2、1。

0: 呢，彬彬？
1: 这本来我准备给我和我女朋友准备的，现在也没有，你们俩先用吧。
2: 宝贝，
0: 哎，我给你们俩放点音乐。

0: 厂里又不是没给李超批经费，把咱们当免费劳动力。
1: 哎，行了，少说两句。
0: 我跟你说，李超要再找咱妈麻烦，非弄
2: 死。你要弄死谁啊？小兔子来了，把你刚才那话再说一遍。
0: 我说一遍怎么了？你要再找我妈麻烦，我弄死你。

0: 我找你妈怎么了？我找你妈是帮你妈去了，
1: 你爸跑了呀。
0: 我要跟你说，小子，在别人眼里你妈是原来咱们厂的厂花，还传我怎么追她啊。呸，今儿我明确告诉你，在我眼里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2: 行，我生气，来，坐下，来，走，我跟那些鬼子生气，来，
3: 我走，
4: 走，
3: 走，
4: 你再说一遍，
3: 我来，
4: 走，
3: 想干，
4: 别动手，
3: 别动手，
4: 别动。

0: 这我就是我借的，这随便看。
1: 曼娜回忆录，你还有这个？哎，我也想看，不然你借我看看呗。
2: 啊，别添乱了，你去练舞去吧，去。
1: 哎，彬彬，你看完借我也看看呗，我也想看。
2: 行，好了，练舞去。这是什么呀？
0: 这什么呀？我不知道。
2: 动作上什么？刘广才都跟我说了，你最近在厂里边顺东西，无缝钢管，矫铁，你拿这些东西干嘛呀？你是不是在做假？
0: 那你别管了。
2: 枪藏。
1: 广果。彬彬，你们在哪儿呢？彬彬，你们在里面吗？
2: 快走吧。哪儿？
0: 前面。

0: 那我先拿走，放哪儿啊？拿回家，拿回家，那有事儿。狗子兔崽子，现在就危险救你！
1: 老婆，
0: 老婆，
1: 放下！
0: 我在这儿呢。我喊你们半天，那你们在这儿干嘛呀？我们。
1: 就是过来探探洞，
2: 那你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0: 去哪儿啊？
3: 我看前面没去过，去看看。

0: 上看真漂亮。
1: 哥，
2: 啊，
1: 你说20年后咱们这厂还在吗？还能是现在这样吗？
2: 20年后谁知道？
0: 反正啊，我20年之后肯定不待在这个地方。我爸都待在这30年了，我可不想待在这一辈子。
1: 为什么呀？我觉得这挺好的呀。
0: 因为啊，我们家文国一定能考上大学。他呀，如果考上北大，那我就跟他一块去北京。考上复旦，就跟他一块去上海。反正他去哪儿，我就去哪
1: 儿。你放心的跟我哥去，哥你就放心考。等到时候你们回来，
3: 我已经成了六机厂厂长了，六机厂已经回到了咱们手里，给咱妈涨工资，
1: 还有你爸你妈，让他们真正过上好日子。
2: 那得等多久？
1: 快的话10年也行。
4: 看咱们家多好。

0: 姑姑。
1: 嗯。
0: 好看吗？
1: 好看。
0: 那我下次演出就带着了。
1: 你要喜欢就带着。
2: 你在这个地方干啥的？跟我回家。几点钟了还在这个地方跳舞，让人家在背后戳我们家脊梁骨。
0: 不是，我就跳个舞啊，这别人说什么了？我不回去。
1: 叔叔叔叔，那个你不要误会，那个永红在准备咱们厂联欢会的节目呢。
2: 一天到晚你都只晓得在外面跟那些没得爹没得妈的男人鬼混。
0: 不是爸，你说什么呢？
2: 我们是啥子家庭，是啥子条件？你还想不想找个好人家嫁了？
0: 我就要嫁给他。我
2: 走。
1: 哎，
0: 不回去。
1: 叔
0: 叔，我不回去。
2: 叔叔，别等。
1: 哎，叔叔，叔叔，先别生气，别生气，我去劝他，我去劝他，
2: 让他妈走回来，否则他永远别想回来给家。
3: Quarter.
4: Quarter.
3: Civilization.
4: Civilization
3: 这个词的意思是文明。再看这个词 ，culture，
4: culture，
3: culture， culture means 文化。
5: 其
3: 他人别笑。Civilization，
5: civilization。
3: 嗯，好，回去再练练发音啊。好 ，sit down please。Mr. Liu，
6: 全都给我打。
3: Mr. Liu 科长，
6: 到。
3: Here's the question. Can you tell me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6: Fine, thank you, and you.
1: 好，
3: 其他人安静。我换一个方式啊，你能不能告诉我文化和文明的区别？
6: 那个，
3: 你坐吧。Sit down, please, 刘科长。
6: I'm sorry.
3: Thank you, 刘科长。徐云国。我听说你要考大学，这是我从英国带回来的 Longman Dictionary， 送给你。
1: 别别，
3: 不用，他们都有。这是我整理的英语教材，来，一人一本，都看看。永红，
0: 唐耀信，你是忘了谁是你的英语课代表了？别别，走吧。
3: 恒国。Wish you have a better future.
1: 谢谢。

0: your long hair。
1: 戳我两年不会说人话了是不是？
0: 那瓜娃子来，
1: 他一会儿就来。
2: 哎，市委大院干部活动中心有个台球厅，特别安静，没有杂人，我带你去啊。
1: 不去，没人不好玩，我就喜欢这儿。
2: 这儿，
0: 哎呦，谁能想到你在这儿啊。
2: 你知道我找你找的多费劲吗？哎，有了这个以后联系就方便多了。
1: 咱俩没事联系什么呀？
2: 生日礼物。

0: 这太贵重了，我要不起。
1: 那这么着，算我卖你的。
0: 卖我？这一个顶我几年工资，更买不起了。
1: 就先用着吧，有了钱再说，行不行？哦。
2: 你送给红红呢？
1: 不可以吗？生日礼物。
0: 我不要啊。
2: 你干嘛不要啊？收着呀。
0: 我就不要。
2: 他不要，那我拿着了。
1: 不是，我给人家的生日礼物，你拿着干嘛？还真逗你。
2: 你送给他不就为了找他吗？你找我，你就能找他了。
1: 我找得着你吗？我
3: 拿去。
4: 哪儿去啊？
1: 行过，你他妈有病吧你？
5: 我唐瑶心里有病啊！
6: 是，他不是上来，上来，
7: 干什么？

0: 假枪，这他妈是假枪！
1: 假枪你也怕？
2: 走了，走了。
0: 傻逼！回家，走。

0: 你怎么会有枪啊？疯了吗？回去再说。
1: 小云，把它拿出来！
2: 我不拿出来，你被人打死怎么办？
3: 今天就算我被打死，你不能把它拿出来！
2: 你俩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有枪呢？
0: 开玩笑啊！
1: 哎，红姐，你放心。

0: 这就是我们哥俩用来吓唬人的玩具。
1: 这玩具小，要不你先回去吧，你爸妈还等你回去做饭呢。
2: 哦，对了，灯光，一会儿帮我去台球厅把那外套拿回来。

0: 哥，你装针放哪儿了？
1: 你没完了，你是不？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那个装针你永远找不到。今天活你都干啊？
0: 啊，
1: 送饭去了。

0: 狼心，什么意思？要再干一架吗？
1: 哎，我能跟你们这两个龟儿子一般见识吗？
0: 防贼好使，
2: 可以。
0: 来干嘛呀？
2: 啊，发动机漏油，修得了吗您？
0: 能行。
2: 这个孩儿心里啥子活都敢接是吧？来来来来，嘿，那行，把车搁这儿，过两天我过来取，来好好修。
0: 啊，
2: 你哥呢？
0: 跟红姐在一块儿呢吧？
2: 走了啊。哎，你会开车吗？
0: 会啊。
2: 我还是给你倒进去吧。开门。

0: 斌斌，排油芯的车怎么在这儿啊？
1: 你没上班啊，哥？
0: 你怎么连发动机都会拆了？
1: 发动机坏了，让我修去。别在那吹牛了，我怎么不知道你会修发动机呢？我你还不相信吗？
0: 我肯定能给他修好。
1: 虽然没修过吧。
0: 你别瞎好啊！人这东西挺贵的，你搞坏了咱们赔不起啊。
1: 哥，不值钱。 我跟你说个秘密啊，车是组装车，发动机是二手的。
0: 你懂个屁呀！人陶鑫这个车，咱们全市第一台进口车。
1: 真的？你看那发动机号都被磨过，一看就二手的。你再看这儿，都锈成什么样了？新车能这样吗？二手翻新车。

长得有点像温碧霞呀，以后放学我接你。没事儿，你不用担心我时间，我自己开了一个修理厂，当老板不用我干活。

0: 林斌，林斌，
1: 你赶快，赶快到医院去，你妈妈发病了。
0: 好，好，谢谢。
2: 哎，林斌，
1: 等一下到了医院，不管谁，说啥子，你都不要冲动，好不好？
0: 到底怎么了？
1: 李主任，把你妈妈和李蝈蝈弄到下岗名单里了。李妈妈一着急，这就发病了。
0: 李总在哪儿呢？
1: 斌斌，我跟你讲啊，这个时候了，你还要犯浑是吧？那就是害了你妈，就是害了你哥。
0: 刘科长，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1: 他这会儿在水库钓鱼，你一会儿找到他，你跟他扶过砖，你哪怕你跟他认一个错，啊，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有缓和的余地的。妈妈忍了李超这么多年，为了啥子？

0: 么让我下岗？为什么让我哥下岗？
1: 怎么着，小子不服啊？听好了，你哥的事儿轮不着你管，你妈的事儿让他自己找我来，洗干净了找我来。
0: 你看我说什么你？
1: 我跟你妈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你差点管我叫了爸爸，手里拿着什么玩意儿？吓唬你爸爸？赶紧滚蛋！
0: 你给我用用，差点打死你！
1: 再不走，我让你全家下岗！

0: 偷财？谁他妈偷车了？
1: 三弟，
2: 那个坏人拘绑了，
0: 我抓起来带走。
2: 是，
0: 别过来，别动，别过来，给我滚！
3: 谁他妈偷？谁？

0: 今天他去过哪些地方？
1: 中行上班。
2: 是我，是我。
3: 真没杀人，有人要害我们。
4: 那你就回来把这些都说清楚了，我们好好过日子。
5: 那家里娃儿哦，要谈恋爱吗？到公园去谈噻。哎，小伙子，你听到没得？姑娘，快回去了，快回去了，外面冷兮兮的。
3: 陈阿姨呢？
4: 陈阿姨，徐红光，你千万别干啥事儿啊！
3: 我找到就想问清楚。
4: 那天陈阿姨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她看见冰冰开枪了。
3: 她现在在哪儿了？
4: 我听说她好像回老家了。
3: 回老家。
4: 如果
3: 我叫了妈妈呢？
4: 冰冰走之后，阿姨的状态就一直都特别不好。
3: 红，你帮我想想办法，我要见妈妈。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抗日战争期间，武汉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历经战火硝烟，除了悲壮惨烈的武汉会战、武汉大空战外，1941年底至1942年初在武汉西郊进行的一次战役，也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就是由李先念担任师长的新四军第五师对当地日伪军发起的朱如山战役。朱如山位于武汉西郊长江汉江交汇处的三角地带，地处汉川、汉阳、绵阳的边界，是江汉平原通往武汉市的要道。这里山峦起伏，河湖港岔，水陆交织，易守难攻，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1941年冬，日军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增援太平洋作战，致使武汉近郊、汉阳、汉川、绵阳地区日军兵力减少，伪军军心浮动。新四军第五师决心集中一部兵力，歼击盘踞汉阳城西南朱如山地区的伪定国军第一师，扩大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当时这一带的伪军主要是伪定国军刘国军部，该军下辖两个师，其军部率伪第二师盘踞在绵阳的沙湖，伪第一师汪步清部辖三个团，约5000余人盘踞在汉阳县的朱如山、铜山头、永安堡、萧四沟、九沟、汉川的南河渡一带，并设有兵工厂。此外，尚有伪军熊建东、王维哲等部约200-300人盘踞在汉川的细马口，以及汉阳的黄陵矶、蔡甸、大集场等敌据点内。由于日军建立起来的伪政权不是统一的，这些伪军也互不同属，他们各自拥兵自重，互争地盘，互相排挤，相互猜疑，矛盾重重。新四军五师决心趁日军兵力不足，利用日伪矛盾发起朱如山战役，主要打击汪步清部。在斗争手段上，以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在作战指导上，坚持战役上以少胜多，战斗上以多胜少，通过多次作战将敌人一口口吃掉。
1: 朱如山战役发起之前，李先念、任志斌、陈绍敏等新四军第五师的领导同志，指挥政治部联络部长张子一、15旅政治部敌伪工作科长张甫等人，带领武装小部队对朱如山地区的日伪顽的情况做了近半年的调查研究，不仅对朱如山地区日伪顽的兵力部署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勾结、相互利用而又相互矛盾、相互防范的状况了如指掌，而且对汪步清部排以上军官的基本情况和内部的各种矛盾也成竹在胸。
0: 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委的李先念是朱如山战役的总指挥。李先念1909年出生于湖北黄安，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率部参加长征。1939年11月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1941年2月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

0: 长，兼政治委员。当时的新四军第五师共15000多人，自成立以来多次挫败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和国民党顽军的进攻。1941年12月7日，新四军第五师第15旅发起了朱如山战役。当日，新四军第五师第15旅第44团第3营和天汉支队2个连从汉阳的肖家集、索河出发，连夜分2路向朱如山、南河渡奔袭。第3营在营长许大鹏带领下，利用获取的伪军口令，顺利地通过了伪军3道岗哨，直扑伪第3团团部，一枪未发，即将该团团部及特务连、卫士班100余人全部俘获，仅伪团长汪波阳逃走。首战朱如山旗开得胜，新四军第15旅俘伪第3团军需主任以下官兵100余人，缴获迫击炮2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3挺、驳壳枪7支、步枪100余支，新四军无1人伤亡。新四军在第一次奇袭成功后，严格执行优待俘虏政策，对被俘的伪军和家属一律予以宽待，进行争取教育后释放。
1: 在遣送伪团长汪波阳的夫人周桂香之前，联络部的部长张之一略施小计，特意让他领略了新四军的装备实力。张之一命令连队把所有的轻重机枪、迫击炮和缴获的重武器都集中地摆在了大路的两旁，让连长带着周桂香从枪炮当中穿行。等他走过去之后，战士们抄小路再次走到前面，把这些武器摆开。所以啊，周桂香走了一路，战士摆到一路，果然周桂香中计。回去以后，他对汪伯阳等人说，新四军是很厉害的啦，兵多武器也多，你们不可以乱来的啦。
0: 同时，由于受到新四军优待，一些释放回去的伪军军官也对士兵讲，今后遇到新四军，没有我的命令，不准随便开枪。如此一来，新四军的影响迅速扩大，伪军士气一落千丈，汪部、青部军心更加动摇。新四军第15旅抓住伪军异常恐慌、军心涣散之机，再挥铁拳，于12月23日发起第2次攻击。此次作战，第15旅旅长王海山亲率第44团和第43团第3营及第2营的2个连、天汉支队1个大队，向朱如山、南河渡一线进攻。第15旅副旅长兼第43团团长政委朱立文，则率该团第1营及第2营1个连，向铜山头、永安堡一线进攻。12月24日拂晓，第15旅及天汉支队2路部队组成一对铁钳，迅速向伪军夹击。第44团团长黄仁杰、政委黄德奎率部一举攻占朱如山南面的将军岭，乘机向坝上发展，全歼伪机炮营。第43团以1部兵力进攻铜山头，俘虏伪军1个连，以另一部兵力进攻裴家山，击溃伪新兵连。南河渡敌伪守军1个排，在天汉支队的攻击下携枪反正。12月24日下午5时，新四军第43团部队在铁里甲湾村旁埋锅做饭。这时，重新集结起来的日伪军向这一带扑来，他们从侧面发起进攻，企图切断第四十。

三团退路，为避免战火伤害铁里甲湾的群众，朱立文带领部队后撤到索子河。激战中，朱立文与通讯班的几名战士。

0: 年参加长征，曾任周恩来警卫员。1941年4月，朱立文任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五旅第43团团长兼政治委员，同年12月任第十五旅副旅长。朱立文是新四军第五师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高级指挥员之一，时年32岁。
1: 要消灭汪部青部，必须切断周围日军据点的增援，而切断日军增援有两个办法，一是拿部分主力打援，一是设法扩大日伪矛盾，促使其互不信任。这两种办法，前一种不利于集中优势兵力消灭伪军，后一种难度较大，而且还要选好时机。
0: 新四军第十五旅开始研究再次作战的最佳时机。没过几天，机会来了。汪步青受到两次打击后，为稳住阵脚，故意写信给新四军，诈称待机歼灭敌寇，再行反正。新四军第五师查明汪步青的奸计后，巧用反间计，有意将汪步青的信泄露给日军，引起日军对汪步青的怀疑，一度把汪步青关押起来。新四军抓住机遇，在1942年1月7日对汪步青部发起第三次进攻。三打朱鲁山最为激烈，新四军第五师第43团、第44团和天汉支队全部投入战斗。第44团一举攻占朱鲁山，第43团猛攻驻周家浜的伪军，伪军溃不成军，被歼一个营。十日，伪定国军军长刘国军率1000余人配合日军一部，分三路向西流河以南的吴公岭第43团阵地反扑。第43团隐蔽于河堤下，当日伪军进至阵地前200米左右时，第43团轻重机枪同时开火，经激战毙伤日军20余人，俘伪军400余人，缴获日伪军步枪和轻重机枪4000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汪步青在新四军连续3次打击下，再也不敢回朱鲁山老巢，在汉缅交界地区收容残部，企图东山再起。这时驻天门潜江的国民党顽军第128师乘新四军第五师与日伪军作战之机，把部队开到彭家场附近，欲阻止第五师向绵阳发展。而日军经沙湖一战遭新四军沉重打击后，为挽救败局，急忙从绵阳各据点拼凑部分兵力进驻沙湖。如此一来，第五师要继续追歼汪步青，必须穿过日军和顽军防地，极有可能遭到夹击。为此，新四军主动与顽军第128师进行统战工作，还利用刘国军与汪步青争夺地盘的矛盾，做刘国军的工作，进一步孤立汪步青。刘国军怕汪步青留在绵阳抢他的地盘，同时慑于新四军军威，只好按照新四军意图，令汪步青火速返回朱鲁山。1942年1月中旬，伪军第一师由绵阳境内向汉阳响水港、萧子沟靠拢，企图重占朱鲁山。新四军第五师遂以第43、第44团和天汉支队经萧子沟逼近伪军第一师，发动第4次攻击。由于伪军第一师背靠长江，有日军炮舰支援，双方形成对峙。 伪第一师以佯称向新四军投降，所部向绵阳、王家场、余家场、何家场撤。

0: 退。齐驻窑头沟的第一团约700人向三阳头窜逃，第五师即以第44团追至三阳头，歼其大部，并击退黄陵矶日军数十人增援。1月28日，新四军第五师第13旅配合第15旅分两路向盘踞在王家场、余家场、何家场一带的伪军第一师残部发起总攻，第五师部队采取穿插分割、迂回包围的战术，打乱了汪步清的部署。经半日激战，歼敌1500余人，汪步清仅率数十名亲信侥幸逃脱。
1: 战后，新四军俘虏了汪步清兵工厂的厂长刘松林，在他的指引下，新四军在东江老、窑头沟、三阳头缴获了伪军藏匿的机床11台、铣床、包床各2台、毡床1台、马达2部等兵工设备，缴获轻机枪枪身50余件、步枪枪身2000余件、煤炭20000多斤。这批设备在当时可以说是无价之宝，后来在新四军第五师兵工厂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0: 伪军第一师被歼后，日伪军极为震惊，日军纠集兵力，企图将新四军挤出川汉缅地区。2月2日，第五师第13旅、第37团、第38团各一部在绵阳彭家场东北的安家台一带宿营，进行战后休整。驻守绵阳仙桃镇的日军不甘心失败，从各据点拼凑了200多名日军和数百名伪军，在当天向第37团、第38团驻地扑来，并占领了绵阳胡家台。胡家台是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庄，日伪军开进胡家台后，老百姓纷纷逃走，日军住进祠堂和砖瓦房，伪军住草房。日军指挥官以为胡家台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宿营地，便放松戒备。新四军第13旅旅长周志坚、政委方正平和副旅长黄林根据敌情报告迅速做出战斗部署，趁日伪军立足未稳、麻痹松懈之时快速围歼，重点是消灭祠堂和瓦房内的日军。新四军第13旅连夜出击，第38团第3营李营长带领第9连勇猛冲到祠堂，与日军展开激战。日军用2挺重机枪封锁大门，火力很猛，第9连久攻不下。情急中，新四军指战员抱来稻草，把点着的稻草从屋顶往下扔，顿时祠堂里烟雾弥漫，火光熊熊，大火引起祠堂里的弹药爆炸，日军大部被歼。胡家台之战，日军被打死、烧死近200人，伪军死伤无数，大部被俘。2月3日上午，沙湖一带日军数十人前来增援，被第15旅、第44团击退。2月4日拂晓，汉川日军在3架飞机支援下开往胡家台复仇。此时的新四军部队已主动撤出战斗，朱如山战役结束。
2: 朱如山战役之所以能取得重大胜利，主要是由于新四军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在对敌斗争、统一战线等方面的政策和策略。首先，新四军选择了日军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以伪军中实力较强且对我威胁最大的汪步清作为主要打击对象。其次，在战前战中依靠群众对伪军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利用矛盾使汪步清陷于孤立。再次采取远距离奔袭、直插敌人中心、歼敌一部及时退出的战术，最后发动政治

0: 攻势，从思想上分化瓦解伪军部队，造成其内部混乱，继之以军事打击，因此每战能胜。
1: 在近两个月的钟如山战役中，新四军第五师共歼灭伪军5000余人，其余俘伪军950余人，毙伤日军200余人，控制了钟如山及其附近地区，扩大了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填补了武汉失守后该地区抗日斗争的空白。

从1942年开始，中共中央在全党开展了一次普遍的、生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经过整风运动，实现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党领导人民战胜严重困难、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哦，嘿，
6: 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的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

0: 救你。我都陪在你身边。
1: 俺老子就跟你一样。
0: 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1: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0: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2: 3、2、1，开始。
0: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0: 不像人一样吃饱了才有力干活。统一的时候那个脖子绑起来，意思就是说你不绑起来他抓了鱼他吞下去了，吃了他就不干了。
1: 桂林市阳朔县，千百年来漓江上一直有那么一群人，用独特的捕鱼方式生活在这里。

0: 我十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学捕鱼了，跟着父亲管理鱼鹰。家里面有好几口人吃饭，不可以解决问题。一个晚上一个星期无所谓的，随时可以抓到。
1: 他叫黄崇贵，73岁的他，生活在阳朔漓江边的渔业新村。
0: 85年，我们渔民全部都流散定居了，直接到现在，我的渔民都逃在河边。天亮的时候，总不放心，看一看他们的身体怎么样。
1: 最多的时候，黄崇贵养过8只鱼鹰，如今剩下2只，都是他亲自孵化并且养大。到今天为止，已经和他共同生活了12年。阳朔是最早开发旅游的地区之一，修建堤坝是为了提高水位，好让游船顺利通过。然而，当堤坝在为阳朔带来了游客的同时，也在困扰着黄崇贵。鱼鹰的鱼不够吃了，黄崇贵还需要到江对岸的市场为鱼鹰买鱼。
0: 天天要吃东西，江里面，
2: 像夏天就要季节，每个鸟仔就吃2到7两，冬天冷的时候就8到9两。
0: 现在到了好中雨了，上面起了坝了，上不来了。

0: 灯光下个抓鱼，所以每条鱼的心为什么要休息呢？那个月亮那么好亮呀，你要灯光它反照不下去，抓不到鱼的，所以每个月就是休息一个晚上，就是十九个鱼的。
1: 降临，距离黄崇贵家不远的江边上，灯火照亮了漓江山水，一场名为印象流

0: 三姐的演出正在上演，她的第一幕正是漓江渔火。此时的黄重贵点起了煤油灯，今晚他打算到漓江上游，让他的渔鹰试试身手。对很多年轻的渔民来说，表演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也在用新的色彩为漓江留下了每日不息的渔火。
1: 渔火结伴的是爷爷那一辈子传下来的，我是随时接班人。
0: 对于黄重贵来说，在漓江的山水之间，他仍然喜欢在煤油灯下与渔鹰相伴，延续属于他自己的漓江渔火。

从哪里来啊？

0: 山独独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的6月20，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区各平台学习贯彻区委16届10次全体会议精神。
3: 两家消企跻身财富世界500强，硬核实力持续攀升。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作为我区发展的主阵地、主引擎，连日来各平台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区委全会精神，纷纷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扛起使命，锚定目标，狠抓落实，为萧山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标准交出55开局之年的精彩答卷，贡献平台坚实力量。
2: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提出将聚力创新突破，积蓄发展动能，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各行业各领域，聚焦项目提速，夯实产业支撑，落地实施好优质项目、重点工程，聚焦营商环境优化，强化干部队伍建设，以过硬的发展实际交出下半年高分答卷。
4: 紧紧围绕稳居国家级开发区第一方阵的这个目标，第一方面呢，是我们要做强主导产业，尤其是我们要是聚焦296X 先进制造业的这个产业集群，一方面呢，我们要招引重点的优质项目落地，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全力攻坚千项万亿的重点项目，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强的力度助推产业的落地。第二方面呢，我觉得是重点是要加强要素的保障、创新赋能，特别是加快推进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的这个建设。那最后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们是要政企合伙陪伴企业做大做强，那么特别是我们要做深做细我们的网格助企服务，尤其是要加大实干担当，区委有号召，开发区见行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平台要挑起大梁，为全区经济高质量的发展呢增光添彩。
2: 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将坚持战略引领，锚定5年城市目标，持续积蓄长远发展势能，坚持产业为基，聚力招大引强，加快构建现代化临空产业体系，坚持放大特色优势，用好开放枢纽资源，加快形成具有竞争力和带动力的临空产业集群，全力以赴将临空打造成为世界级开放门户和产业创新发展高地。钱江世纪城将紧抓城站街一体发展新机遇，再造一个城市新中心，做优做强新兴产业，持续提升城市品质，高水平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新样板。
5: 围绕区委全会的目标任务，钱江世纪城将在 token 经济、数据产业等人工智能前沿赛道上持续发展。

0: 大力推动心魔社区与树大社区双向赋能，打通心魔树用全链条，成为杭州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的核心支点。我们将继续锚定双一流战略目标，精雕细琢城市品质，营造一流的创业环境、产业生态、消费业态与社交空间，倾力打造杭州面向世界的现代化封面，让青年人才在这里不仅能施展抱负，更能从城市的过客变为主角，在多元包容的生态圈里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主场。
1: 湘湖肖斌合作区提出将加快打造产城人文湖深度融合示范样板，聚焦中国市谷，建设科创引领的产业高新区，推动文旅融合，建设世界一流的旅游度假区，提速千项万亿项目，建设都市气质的生态新城区。本台记者报道。
2: 日前，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正式发布，萧山本土企业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浙江恒益集团再度上榜，分列第115位、201位，两家企业排名实现稳步提升。至此，萧山拥有2家本土世界500强企业，数量跻身杭州各区县第一梯队，在全市竞争格局中展现实体经济强劲优势。
3: 今年榜单上榜门槛持续抬高，最低销售收入提升至332亿美元。过去一年，石化行业遭遇油价震荡、供需失衡等多重挑战，荣盛控股恒益集团依然实现稳健经营，背后离不开差异化的产业链布局。荣盛控股依托浙石化4000万吨炼化一体化平台，坐拥规模成本优势，在此基础上，企业主动转型，持续向下游延伸，布局新能源、高端化学新材料，摆脱传统炼化产业周期束缚，持续培育新增长曲线。与荣盛向内深耕新材料不同，恒益集团走出一条全球化布局道路。作为国内民营大炼化领域唯一实现海外规模化运营的企业，恒益打造炼化、化工、化纤完整产业链，文莱8000万吨炼化项目作为一带一路标杆工程，形成独特的海外产能支撑，依托区位与政策红利，对冲国内市场压力，构建境内外联动的产业护城河。两大消企持续登榜，既是企业长期坚持全产业链一体化战略的成果，也凸显萧山民营制造业雄厚根基，为区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1: 第11届创客中国暨浙江好项目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杭州赛区总决赛近日在我区举行。本届大赛紧扣杭州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战略，围绕五大产业生态圈及五大未来产业，重点突出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工艺、关键设备、关键产品的创新项目。历时2个月的激烈角逐，25个硬科技项目从372个参赛团队中脱颖而出，覆盖半导体、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前沿领域，呈现技术壁垒高、产业融合深、应用场景新三大特征。其中，我区10个项目进入杭州赛区总决赛。经过现场路演和评委评审，最终这10个项目中，与同杭州光电有限公司团队带来的国产高端装备数字光法底层核心芯片获一等奖，中科易芯微等公司的3个项目获2等奖，4个项目获3等奖，2个获优胜奖。
4: 随着商业行业兴起呢，传统的地面端的芯片都要被重塑重组，那很多公司呢缺乏这个商业航天里面的低功耗技术、抗辐照技术以及高集中化技术，那我们就在做这块的产品填补国内空白。
1: 现场，杭州市科创集团和杭州联合银行分别与合作企业代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深化产融协同，共促创新发展。今年是创客中国系列赛事举办的第11年，11年间，创客中国杭州赛区累计吸引超3000个项目参赛，为杭州打造全国专精特新名城注入硬核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中宣部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主题采访团走进萧山区仙灵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聚焦萧山依托中国市谷载体，做强杭州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视觉智能万亿赛道的生动实践。
3: 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电总台等多家媒体的50余名记者来到仙林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展厅，近距离体验三维扫描设备在汽车行业、艺术文博和口腔医疗等领域的创新成果。
5: 所以我觉得它其实还是一家很酷的企业，扫描的设备啊，可以应用在我们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不仅是我们的这种汽车领域，然后我们的工厂，然后还能就是来扫描文物，甚至是能帮我们来扫描牙齿。希望这样的设备越早的普及到我们的这个就是生活里面当中。
6: 那我觉得萧山制造业在这个成果转化一块，我觉得做的是非常好的，是真正的能够有作用到我们的民生、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
3: 据了解，仙林三维是三维视觉领域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国家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公司专注于高精度三维视觉软硬件的研发和应用，为用户提供设计、仿真、制造、检测等环节的 3D 数字化解决方案，帮助用户提质增效。
7: 我们的所有的产品啊，它都是从用户的痛点出发的，来为用户去提供一个满足他要求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给客户提供非常快速也高效和准确的一个检测的依据。
3: 本台记者报道。
1: 昨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在湘湖举办文化拥军向英雄致敬湘湖亚运公益观演活动，以沉浸式实景文艺演出开展文化拥军活动，营造崇军爱军浓厚氛围。活动设立军人专属观演区，邀请驻萧现役官兵、退役军人、烈士家属代表免费观演，面向市民推出81元建军节特惠门票。演出开场前，崇军知识问答、老兵故事分享等互动环节温情上演，传递红色力量。夜幕之下，山水实景演出精彩呈现，驻萧部队官兵表示真切感受到萧山群众的拥军情谊，将坚守岗位守护一方平安。
8: 不管是从灯光舞美还是从演职人员看，非常好的一场表演，我们也会尽我们所能守护国家和人民安全。
1: 此次活动以文化搭建军民连心桥，融合湘湖文旅资源与双拥工作。下一步，我局将持续打造文化拥军特色品牌，常态化开展崇军惠民活动，不断深化军地同心、双拥共建的良好局面。本台记者报道。
3: 昨晚，2026浙 BA 杭州市预选赛半决赛在林浦体育馆打响，萧山队主场迎战阜阳队，经过四节鏖战，萧山68-82遗憾落败。晚上7点，双方开场后即展开高强度对抗，分差长时间维持在5分以内，萧山队程宇、谢凯波状态出色，帮助球队紧咬比分。首节战罢，萧山队以16-18暂时落后。第二节，阜阳加大进攻力度，分差来到2位数，但逆境没有让萧山队退缩，硬是把比赛从悬崖边拉了回来。第三节，萧山队连续命中3分，一度追平比分，但阜阳队稳住局势，分差再次来到2位数。最后一节，尽管萧山队奋力追分，但阜阳队防守严密，进攻稳健，最终锁定胜局。根据3局2胜主客场制，8月4日双方将移师阜阳主场展开第二场较量，一起为萧山队加油。本台记者报道。
1: 眼下正值蜜梨集中上市时节，位于我区进化镇的杭州精兴农艺度假园全新引进培育的早熟品种新玉梨，今年迎来投产首年，为当地蜜梨产业再添特色新品。上午，记者走进园区蜜梨种植基地，连片梨树郁郁葱葱，清甜果香扑面而来。新玉梨是省农科院选育的早熟沙梨品种，7月中旬集中成熟，比常规脆冠梨提早1周左右上市，能有效拉长蜜梨采摘周期。果实果形端正，果皮呈黄褐色，果肉雪白细嫩，实细胞极少，汁水充足，甜度适宜，单果重量普遍可达300克以上。
9: 这个梨跟其他早熟梨的区别就在于它没有淡淡的青草味，它只有梨香味跟甜，那个浓浓的甜味。
1: 据了解，杭州精兴农艺度假园依托本地梨产业基础，持续引进优质早熟晚熟梨新品种，搭配杭甜果蔬特色采摘业务，打造四季可游的农旅园区。今年首批新玉梨成熟后，园区同步推出采摘体验活动， 依托园内研学休闲配套，吸引市民前来尝鲜采摘。下一步。

0: 园区将持续优化新育里管护技术，稳定果品品质，扩大种植规模，以新品种拓宽蜜梨产业增收渠道。
1: 现在这个梨呢面积不大，我们觉得三十多亩梨刚刚开始，因为我们这个示范基地已经是推广了，这个梨可以，大家就给老百姓都可以种，都啊这可以发展啊，大面积搞产业化。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所前镇举办“文明嘉年华五个一百进基层”专场活动，现场歌舞、小品、评书、快板轮番登场，掌声不断，笑声连连。节目内容紧扣文明主题，将孝老爱亲、邻里互助、勤俭节约、移风易俗等文明理念融入其中。文明知识互动问答环节更是吸引了众多村民踊跃参与，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强化了文明意识。本次活动作为全区文明嘉年华五个一百进基层专场活动的其中一站，将文艺演出、文明集市、方言课堂、公民爱心日活动、游戏互动等融为一体，为村民送上了一场有烟火气、有氛围感的夏日文明盛宴。本台记者报道。
3: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4: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2: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2: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6: 别买手机的，香。
7: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妈妈，但是下一次啊。
1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一定回，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6: 不走了哈。
2: 爸，哎，
14: 走
2: 妈。哎，快妈，慢点啊。
15: 妈妈，
16: 哎，你爸来啦。
9: 大家好呀！
17: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8: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9: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

0: 开始了。
1: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2: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1: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0: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3: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4: 省13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就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说不出来。
5: 拼拼拼，半价拼！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价两倍一床，报名就送。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7: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8: 包括嘛，今年9月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洗衣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呢？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9: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10: 480。
9: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11: 合同价是70多万。
9: 70多万，
10: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1: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2: 装房子找一家，
1: 装房子找一家。
5: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仪，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1: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2: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5: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1: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5: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3: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0: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
0: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良心，什么意思？要再干一架吗？
1: 哎，我能跟你们这两个龟儿子一般见识吗？
0: 防贼好使，
2: 可以。
0: 来干嘛呀？
2: 啊，发动机漏油，修得了吗你？
0: 能行。
2: 这个孩儿心里啥子活都敢接是吧？来来来来。哎，那行，把车搁这儿，过两天我过来取，来好好修。
0: 啊，
2: 你哥呢？
0: 跟红姐在一块儿呢吧？
2: 走了啊。哎，你会开车吗？
0: 会啊。
2: 我还是给你倒进去吧。开门。

0: 明明，排油芯的车怎么在这儿啊？
1: 你没上班啊，哥？
0: 你怎么连发动机都会拆了？
1: 发动机坏了，让我修修。别在那吹牛了，我怎么不知道你会修发动机呢？我你还不相信吗？
0: 我肯定能给他修好。
1: 虽然没修过吧。
0: 你别瞎搞啊！人这东西挺贵的，你搞坏了咱们赔不起啊。
1: 哥，不值钱。 我跟你说个秘密啊，车是组装车，发动机是二手的。
0: 你懂个屁呀！人陶鑫这个车，咱们全市第一台进口车。
1: 真的？你看那发动机号都被磨过，一看就二手的。你再看这儿，都锈成什么样了？新车能这样吗？二手翻新车。

你好，我叫姚彬彬，去哪儿？这车啊，不贵，跟我哥买的。你长得有点像温碧霞呀，以后放学我接你。没事儿，你不用担心我时间，我自己开了一个修理厂，当老板，不用我干活。

0: 弄到下岗名单里了。李妈妈一着急，这就发病了。
1: 李成在哪儿呢？
0: 斌斌，我跟你讲啊，这个时候了，你还要犯浑是吧？那就是害了你妈，就是害了你姑。
1: 刘科长，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0: 他这会儿在水库钓鱼，你一会儿找到他，你跟他服作，你哪怕你跟他认一个错，啊，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有缓和的余地的。妈妈忍了李超这么多年，为了啥子？都是为了你。

0: 林斌，林斌，
1: 你赶快，赶快到医院去，李妈妈发病了。
2: 好，好，谢谢。
0: 哎，林斌，
1: 等一下到了医院，不管谁，说啥子，你都不要冲动，好不好？
2: 到底怎么了？
1: 李主任，把你妈妈和李蝈蝈。

就别让你妈再做了啊。

0: 什么让我下岗？为什么让我哥下岗？
1: 怎么着，小子不服啊？听好了，你哥的事儿轮不着你管，你妈的事儿让他自己找我来，洗干净了找我来。
0: 你看我说什么你？
1: 我跟你妈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你差点管我叫了爸爸，手里拿着什么玩意儿？吓唬你爸爸？赶紧滚蛋！
0: 你他妈是不是有钱人打死你？
1: 再不走，我让你全家下。

他们敢打我。

0: 觉得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
2: 嗯
1: 啊，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

0: 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2: 我跟

0: 转了。
1: 他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3: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4: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2: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3: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
5: 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6: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7: 省13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说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说不出来。
4: 拼拼拼，半价拼！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5: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价量倍一床，报名就送。
8: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9: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10: 包括嘛，今年9月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洗衣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门呢？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11: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12: 280。
11: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13: 合同价是70多万。
11: 70多万，
12: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3: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3: 装房子找一家，
2: 装房子找一家。
4: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元。

0: 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头领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1: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2: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0: 豪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1: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0: 豪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豪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度。

0: 在营长许大鹏带领下，利用获取的伪军口令，顺利地通过了伪军三道岗哨，直扑伪第三团团部，一枪未发，即将该团团部及特务连、卫士班100余人全部俘获，仅伪团长汪波阳逃走。首战朱如山旗开得胜，新四军第15旅扶伪第三团军需主任以下官兵100余人，缴获迫击炮2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3挺、驳壳枪7支、步枪100余支，新四军5人伤亡。新四军在第一次奇袭成功后，严格执行优待俘虏政策，对被俘的伪军和家属一律予以宽待，进行争取教育后释放。
1: 在遣送伪团长汪波阳的夫人周桂香之前，联络部的部长张之一略施小计，特意让他领略了新四军的装备实力。张之一命令连队把所有的轻重机枪、迫击炮和缴获的重武器后，战士们抄小路，再次走到前面，把这些武器摆开。所以啊，周桂香走了一路，战士摆了一路，果然周桂香中计。回去以后，他对汪伯阳等人说：“新四军是很厉害的啦，兵多武器也多，你们不可以乱来的啦。”
0: 同时，由于受到新四军优待，一些释放回去的伪军军官也对士兵讲，今后遇到新四军，没有我的命令，不准随便开枪。如此一来，新四军的影响迅速扩大，伪军士气一落千丈，汪部、青部军心更加动摇。新四军第15旅抓住伪军异常恐慌、军心涣散之机，再挥铁拳，于12月23日发起第二次攻击。此次作战，第15旅旅长王海山亲率第44团和第43团第3营及第2营的2个连、天汉支队1个大队，向朱如山、南河渡一线进攻。第15旅副旅长兼第43团团长政委朱立文，则率该团第1营及第2营1个连，向铜山头、永安堡一线进攻。12月24日拂晓，第15旅及天汉支队2路部队组成一对铁钳，迅速向伪军夹击。第44团团长黄仁杰、政委黄德奎率部一举攻占朱如山南面的将军岭，乘机向坝上发展，全歼伪机炮营。第43团以1部兵力进攻铜山头，俘虏伪军1个连，以另一部兵力进攻裴家山，击溃伪新兵连。南河渡敌伪守军1个排，在天汉支队的攻击下携枪反正。12月24日下午5时，新四军第43团部队在铁里甲湾村旁埋锅做饭。这时，重新集结起来的日伪军向这一带扑来，他们从侧面发起进攻，企图切断第43团退路。为避免战火伤害铁里甲湾的群众，朱立文带领部队后撤到索子河。激战中，朱立文与通讯班的几名战士中弹牺牲，血染索子河。

朱立文，1909年出生，广西百色人。他1930年参加红七军，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长征，曾任周恩来警卫员。

0: 1941年4月，周立文任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五旅第43团团长兼政治委员，同年12月任第十五旅副旅长。周立文是新四军第五师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高级指挥员之一，时年32岁。
1: 要消灭汪部青部，必须切断周围日军据点的增援，而切断日军增援有两个办法，一是拿部分主力打援，一是设法扩大日伪矛盾，促使其互不信任。这两种办法，前一种不利于集中优势兵力消灭伪军，后一种难度较大，而且还要选好时机。
0: 新四军第十五旅开始研究再次作战的最佳时机，没过几天机会来了。汪步青受到两次打击后，为稳住阵脚，故意写信给新四军，诈称待机歼灭敌后再行反正。新四军第五师查明汪步青的奸计后，巧用反间计，有意将汪步青的信泄露给日军，引起日军对汪步青的怀疑，一度把汪步青关押起来。新四军抓住机遇，在1942年1月7日对汪步青部发起第三次进攻。三打朱庐山最为激烈，新四军第五师第43团、第44团和天汉支队全部投入战斗。第44团一举攻占朱庐山，第43团猛攻驻周家浜的伪军，伪军溃不成军，被歼一个营。十日，伪定国军军长刘国军率1000余人配合日军一部，分三路向西浏河以南的吴公岭第43团阵地反扑，第43团隐蔽于河堤下。当日伪军进至阵地前200米左右时，第43团轻重机枪同时开火，经激战毙伤日军20余人，俘伪军400余人，缴获日伪军步枪和轻重机枪4000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汪步青在新四军连续三次打击下，再也不敢回朱庐山老巢，在汉缅交界地区收容残部，企图东山再起。这时驻天门潜江的国民党顽军第128师乘新四军第五师与日伪军作战之机，把部队开到彭家场附近，欲阻止第五师向绵阳发展。而日军经沙湖一战遭新四军沉重打击后，为挽救败局，急忙从绵阳各据点拼凑部分兵力进驻沙湖。如此一来，第五师要继续追歼汪步青，必须穿过日军和顽军防地，极有可能遭到夹击。为此，新四军主动与顽军第128师进行统战工作，还利用刘国军与汪步青争夺地盘的矛盾，做刘国军的工作，进一步孤立汪步青。刘国军怕汪步青留在绵阳抢他的地盘，同时慑于新四军军威，只好按照新四军意图，令汪步青火速返回朱庐山。1942年1月中旬，伪军第一师由绵阳境内向汉阳响水港、萧子沟靠拢，企图重占朱庐山。新四军第五师遂以第43、第44团和天汉支队经萧子沟逼近伪军第一师，发动第四次攻击。由于伪军第一师背靠长江，有日军炮舰支援，双方形成对峙。伪第一师以佯称向新四军投降，所部向绵阳、王家场、余家场、何家场撤退，其驻

0: 桥头沟的第一团约700人向三阳头窜逃，第五师即以第44团追至三阳头，歼其大部，并击退黄陵矶日军数十人增援。1月28日，新四军第五师第13旅配合第15旅分两路向盘踞在王家场、余家场、何家场一带的伪军第一师残部发起总攻，第五师部队采取穿插分割、迂回包围的战术，打乱了汪步清的部署。经半日激战，歼敌1500余人，汪步清仅率数十名亲信侥幸逃脱。
1: 战后，新四军俘虏了汪步清兵工厂的厂长刘松林，在他的指引下，新四军在东江老、摇头沟、三阳头缴获了伪军藏匿的机床11台、铣床、包床各2台、毡床1台、马达2部等兵工设备，缴获轻机枪枪身50余件、步枪枪身2000余件、煤炭20000多斤。这批设备在当时可以说是无价之宝，后来在新四军第五师兵工厂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0: 伪军第一师被歼后，日伪军极为震惊，日军纠集兵力，企图将新四军挤出川汉缅地区。2月2日，第五师第13旅、第37团、第38团各一部，在绵阳彭家场东北的安家台一带宿营，进行战后休整。驻守绵阳仙桃镇的日军不甘心失败，从各据点拼凑了200多名日军和数百名伪军，在当天向第37团、第38团驻地扑来，并占领了绵阳胡家台。胡家台是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庄，日伪军开进胡家台后，老百姓纷纷逃走，日军住进祠堂和砖瓦房，伪军住草房。日军指挥官以为胡家台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宿营地，便放松戒备。新四军第13旅旅长周志坚、政委方正平和副旅长黄林根据敌情报告迅速做出战斗部署，趁日伪军立足未稳、麻痹松懈之时快速围歼，重点是消灭祠堂和瓦房内的日军。新四军第13旅连夜出击，第38团第3营李营长带领第9连勇猛冲到祠堂，与日军展开激战。日军用2挺重机枪封锁大门，火力很猛，第9连久攻不下。情急中，新四军指战员抱来稻草，把点着的稻草从屋顶往下扔，顿时祠堂里烟雾弥漫，火光熊熊，大火引起祠堂里的弹药爆炸，日军大部被歼。胡家台之战，日军被打死、烧死近200人，伪军死伤无数，大部被俘。2月3日上午，沙湖一带日军数十人前来增援，被第15旅第44团击退。2月4日拂晓，汉川日军在3架飞机支援下开往胡家台复仇。此时的新四军部队已主动撤出战斗，朱如山战役结束。
2: 朱如山战役之所以能取得重大胜利，主要是由于新四军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在对敌斗争、统一战线等方面的政策和策略。首先，新四军选择了日军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以伪军中实力较强且对我威胁最大的汪步清作为主要打击对象。其次，在战前战中依靠群众对伪军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利用矛盾使汪步清陷于孤立。再次采取远距离奔袭、直插敌人中心、歼敌一部、及时退出的战术，最后发动政治攻势，从思想上

0: 分化瓦解伪军部队，造成其内部混乱，继之以军事打击，因此美战能胜。
1: 在近两个月的钟如山战役中，新四军第五师共歼灭伪军5000余人，其余俘伪军950余人，毙伤日军200余人，控制了钟如山及其附近地区，扩大了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填补了武汉失守后该地区抗日斗争的空白。

从1942年开始，中共中央在全党开展了一次普遍的、生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经过整风运动，实现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党领导人民战胜严重困难、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它的地砖确实不错。
5: 省12万嘛，屋上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是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说不出来。
2: 拼拼拼，半价拼！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
7: 对
6: 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7: 一家核心生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8: 包括嘛，今年9月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洗衣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门呢？家具，都来了呢。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9: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10: 280。
9: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11: 合同价是70多万。
9: 70多万，
10: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1: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1: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0: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2: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0: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2: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3: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4: 赵云、赵子龙。
13: 又对了，孔肉计的那个
14: 周瑜打黄盖。
15: 你懂得可真多、啊，
1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2: 拼拼拼，棒价拼！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8: 一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9: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

0: 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各就位，预备。
2: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拼拼拼，棒价拼！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4: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5: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6: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7: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拼拼拼，棒价拼！
1: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市棒炸拼，
1: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棒炸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倒

0: 助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
1: 对
0: 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啊，三联动的，
1: 这个门做得很好，
0: 一价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2: 拼拼拼，棒价拼！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安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报名电话0571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5: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价量倍一床，报名就送。
6: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
3: 装房子找一家，
5: 装房子找一家。
2: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5: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看家、办家、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下2倍一床，报名就送。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

0: 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1: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4: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5: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5: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4: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5: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这次装修呢，这个选择了这个一家和信，确实给我们呢这个省心了、省力了、省钱了。我们家这个房子呢，它的户型不正的，装修房子是很难做的，所以说他们都还是想了很多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这房子原来现房装修过一次，因为原来我们装修的时候呢，是我们家亲戚来做的，反正你叫我买啥，我就跟你去跑腿去买。那现在嘛，就这个都很省心的，反正我就是选选要什么材料，就全部交给他们去做。哎，这个是轻松很多。总的来说，一家核心的团队装修的力量还是真的不错的。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4: 这房子装修的非常好，我看啊。
7: 是的，也比较满意。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万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吧？对。
4: 那么全部的装饰方法是不是能达到你的满意？
7: 这点呢，我是最认可的。从现在到现在，目前为止跟我们一家核心总共也就3到40见面，包括从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0: 装房子找一家，
1: 装房子找。一家，
3: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仪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8: 爸爸，
9: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8: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10: 爸爸真好。喂，
11: 太差我出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0: 对好，我正在跑呢。
9: 回来了吗？
10: 爸
9: 来。

拼拼拼，半价拼！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0: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2: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3: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4: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价拼。
1: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小兄，你说我应该怎么回复秦兄啊？
1: 金次长，您现在是汪，金次长，您现在是汪主席身边的文胆，当代大文豪，我相信您自然是能明白我跟长庚兄之间。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云系逐渐增多，不过我区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依然是冲到了37度以上。明天仍然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38度左右。近期白天晴热高温，请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谨防中暑。同时午后到傍晚强对流天气频发，还请大家备好雨具，风雨较大时就近躲避。司机朋友们谨慎驾驶，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7到38度。5号到6号多云，午后有短时阵雨或雷雨。7号多云，有时应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68到100，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二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九级，人体感觉炎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晴到多云，28到38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晴到多云，29到3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晴到多云，28到38度。潜江世纪城晴到多云，28到38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晴到多云，28到39度。临浦晴到多云，28到38度。瓜沥晴到多云，28到38度。进化晴到多云，27到38度。濮阳晴到多云，27到38度。岱孙晴到多云，27到38度。楼塔晴到多云。

云27到38度，河上晴到多云27到39度，南阳晴到多云28到37度，弋桥晴到多云27到39度，弋农晴到多云27到38度，晋江晴到多云28到38度，港湾晴到多云28到36度，所前晴到多云27到39度，衙前晴到多云28到38度，城区晴到多云28到38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925年初春，一位名叫洛克的美国植物学家走进了一片生态绝佳、梦幻般的山川，深深地感慨道：我平生未见过如此绚丽的景色。他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一种名叫云杉的珍贵树种上。当时全中国所统计的云杉种类只有17种，而洛克在这里就发现了至少10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天国。这片被洛克称为一洛伊甸园的地方名叫甘南。在此后的岁月，这里经历了人与自然相互博弈又和谐共生的起伏跌宕，见证了古老大地与现代文明相互碰撞又并行不悖的非凡历程。如今的甘南湾区，所有慕名抵达并驻足停留的人都会切身感受到，十多年来这片天地间所激荡起的华彩蝶变，以及中国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这一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发生着怎样的深刻变革和艰难转折，以及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甘南草原的故事正在江河澎湃中娓娓道来。

藏族自治州，位于甘肃南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这是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是举世瞩目的古人类生存活动的家园。2019年，陈发虎教授领衔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的研究成果在《自然》杂志在线发表。研究揭示一件发现于中国

0: 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古人类夏河古化石，距今已有16万年，是除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地区丹尼索瓦洞以外发现的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也是目前青藏高原的最早人类活动证据。该成果得到全球全覆盖式报道，荣登2019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一次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将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甘家镇白石崖洞推向世界学术前沿。随着夏河遗址和文化内涵信息的进一步研究，丹尼索瓦人的神秘面纱正在被层层揭开。伴随青藏高原的不断隆升，拂去历史的尘烟，新一代的甘南人正在以自己的智慧和方式回应着草原深处的深切呼唤。玛曲在藏语中就是黄河的意思，位于青藏高原东端的玛曲县，平均海拔达3700米。黄河自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发源后，在玛曲境内流程长达433千米。黄河的水量在这里增加108亿立方米，占黄河总径流量的58.7%，被誉为黄河蓄水池。
1: 黄河从发源地到这里绕了一个大弯，也随之成长壮大，奔涌向前。
0: 在玛曲县欧拉镇，这天早晨，56岁的卓玛加布又带着自己的员工来到草原上种草。在草原上种草这件事情听起来近乎荒诞，但在玛曲势在必行。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玛曲草原沙化的问题开始日益突出，水源涵养能力不断下降。卓玛加布从小就生活在玛曲黄河边，他记忆里的家乡如田园牧耕一般清爽美好。目睹着记忆中的美好逐渐消失，卓玛加布开始焦虑起来。草场退化了，那就重新再种草。
2: 自己没说都办法，我这个上面撒个黑土，撒个那个牛粪呀羊粪。
0: 然而生态的改善不能只凭满腔的热情，还要有科学的方法。卓玛加布在黄河边种的草很快就枯干了，他不断的试验，不断的请教专家，最终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先将披剪草、燕麦和高原柳剑种混种在一起。柳树是本地最易成活的品种，带着完整的根系，燕麦是可杀高手，保活的柳树给麦草遮阴，避免了艳阳和沙土的灼烧，燕麦又可以给披剪草打掩护，让它们顺利度过生命中的脆弱期。一旦披剪草成活成长起来，就可以对付最难对付的风沙和干旱。卓玛加布的试验获得了成功，曾经光秃的沙丘开始变得郁郁葱葱。于是他加大投入，扩大种草的面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沙化的土壤。其实为了改善生态而自

0: 掏腰包，咒骂贾布并不是第一次。十几年前，一直埋头做生意的卓玛加布忽然意识到，曾经美丽的草原上遍布垃圾，而人们对这一切似乎熟视无睹。执拗的卓玛加布决定靠自己的努力还家园以美丽，这也开启了他十几年孤独捡垃圾的历程，并带上了自己的家人和员工。几年的时间，尽管用尽了全力，也无法触摸这浩瀚草原的边界。卓玛加布陷入孤立无援的苦闷中。绝望之际，从2015年开始，他看到了一些变化。一些机关干部开始捡垃圾，陆续有人挨家挨户进门宣传无垃圾的理念。在甘南党政部门的强力推动下，一场轰轰烈烈的环境革命点燃了燎原的大火。卓玛加布不再孤单，经过三四年的坚持，躬身捡垃圾，不乱扔垃圾，渐渐成了所有甘南人的共识。从熟视无睹和习以为常中，一场脱胎换骨般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对于生活在甘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而言，或许是一场生活习惯的重塑。生态的破坏总是横扫千军，要重新恢复就得有绣花的功夫。因为艰难，所以珍惜。2022年，甘南系统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治理工程，已有成熟治沙经验的卓玛加布立即参与其中，这让他不仅无需再自掏腰包，还能从中获得一笔收益。他将用3年的时间，让曼日玛镇1980亩的河边沙化地全部转化为优良绿色的生态系统。如今充满信心的卓玛加布喜欢带着孙辈们来到自己出生的地方，一起欣赏家园的美景，给孩子们讲述着敬畏自然的道理。党的18大以来，甘南通过退牧还草奖补、黄河河堤的护坡、流域的绿化固化、河道乱采乱挖治理和鼠害防治等措施，让近300万亩脆弱草场得到恢复，上千万亩草原实现了续草平衡，百万亩的沙化草地和退化草地生态得以恢复。
1: 为了家园的美丽，卓玛加布已经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积蓄，他说这是在还债。当人们肆无忌惮地透支自然后，自然会以自己的方式给出警示，而有些还债会以残酷的方式让人们刻骨铭心。
0: 舟曲县的杨润海便已经历了十几年的切肤之痛。刺骨的寒风里，杨润海早早就和志愿队员们一起来到了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援纪念馆，清扫垃圾，整理杂物，这已经成为杨润海生活的日常。除了纪念馆，他们还会定期到县城街道、社区中间，所有需要的地方去捡垃圾和帮助他人。在许多熟悉他的人眼中，他仿佛变了一个人。群山静默，岁月无声，带给他无法抹去伤痛和改变的，正是周围这些高大、亲近而又令人恐惧的群山。

0: 1557日深夜，舟曲泥石流灾害共造成6万多人受灾，1557人遇难，284人失踪。遇难和失踪者中，就有杨润海的17位亲人，包括他的父母、2个孩子和4个兄弟姐妹。 他和妻子因为外出才得以幸免。曾经美满和坚固的一切，都随着那场泥石流而随之淹没。在此后漫长的日子里，杨润海和妻子都走不出这令人窒息的苦痛和阴影。
1: 家人都没了，当时这些都干脆说去没有，那就是不想活了，好像就那么的。当时我们走的那时，他们是个亲戚把我跟着那了，其实也把我熊拽见了，当时就这里那个想法呢。学校的事情可能是这样，我都没有了嘛，光把我丢下头。那是2016，快要下学期小退了，自己过来这15年了嘛，他就正常的过了嘛，就。

0: 在乡镇卫生院工作几年后，王家辉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1: 因为医这个东西，你学得再好也好，投入再大也好，只能治疗已经发生的病。所以的话，换个思维考一下，我们人类能不能还是少生病？这个方面刚好，我觉得健康教育就能帮上忙。
0: 从救治到预防，王家辉知道，提高牧民的健康素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有些改变是看得到的。据统计，甘南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1: 我们甘南珠澳这几天开展全域无垃圾，我们的环境变美丽了，我们的一些致病因素也减少了。
0: 阿万仓是王家辉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也是父亲王万清工作了20年的地方。王家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到这里走一走，从而找到前行的动力。
1: 我觉得我这个工作这就非常有意义，我也觉得也很有信心哦，因为有意义，所以干得也起劲。
0: 一片更加清新健康的草原正在王家辉的眼前自信舒展。

从为了美丽家园的朴素躬身，到经历生死的深切领悟，从全域治理的久久围攻，到文明新风的明朗健康，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的清朗蜕变，在甘南大地上，人们日益感受到生活环境发出的红色警报，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维度走向环境革命的内在元气。当人与自然以全新的方式相互对视，在当地党委政府的规划带动下，所有渴望改变的愿望与行动正不断汇聚成美丽中国的甘南经验和动人世界。对甘南人来说，这不亚于一场革命。为了这一切，有多少人默默书写着令人动容的青春故事？一个生态多样、民俗绚烂的甘南，又将以怎样惊艳的方式华彩绽放？照亮未来的光，正不惜闪耀在蜿蜒的河面上。

贵州省镇原县，蜿蜒流淌的五羊河像一条巨龙盘踞在中国西南腹地的群山之中。早晨六点，小城的居民们就已经守候在五羊河畔的青龙洞。今天是端午节，在中国人的传统中，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诗人屈原。

0: 头祭祀仪式。
1: 因为整院这个2000年前哈，经常发大水，也传说过有夜龙啊、蛟龙啊、水怪这些，所以老百姓为了这个祈求风调雨顺，所以说每一年就要把这个龙呢，要来在端午节的时候祭祀一下。
2: 我们的龙呢，与其他的各个省都没一样。
3: 我们这个龙呢，是很多动物组成的，它那个都是狮口，狮子的口，虎牙。你看那个鼻孔两边那些鹰嘴。
0: 龙头的样子是黄安东根据许多动物的模样组合而成，在众人的簇拥下，象征守护镇远千年的龙头将环绕小镇，镇远人也将祭祀仪式视为龙舟赛启动的重要标志。来自镇远县不同乡镇村寨的人们组成了24支龙舟队，共有5000多人参加，平均50个镇远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参加了这场比赛。曾广伦就是比赛参与者之一。
1: 我们的船和别人的船不一样了，我们江谷是干旱地区，我们的龙是黄色的，船也是黄色的，年纪全部是25岁到35岁的，他们全部都是在家种考验的，今年是第3年下河里来划船，准备拿个好的成绩。
0: 位于镇远东北部的江谷乡属于干旱地区，为了赢得这场比赛，曾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在附近乡镇的水库里秘密集训了1个多月，马上他们将迎来最重要的时刻。

经过两天的车轮战，比赛结束了。江湖队并没有顺利进入决赛，不过比赛的结果并不会影响曾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对龙舟赛的热爱。很快他们将返回家乡，期待并精心准备着明年的端午节聚会。

0: 广西省阳朔县拥有世人眼中最秀美的景色，最独特的风光。然而这座因山水而闻名的城市，在另一群人眼中却有着别样的魅力。
1: 阳朔我们称之为中国的攀岩圣地，这边是喀斯特地貌，很多是石灰岩的裸露的岩壁，对攀岩爱好者来说是没有办法拒绝的。2010年的时候，我就在阳朔和一个朋友合开了一个旅馆。2012年的时候，我把整个的家从上海搬到了阳朔。攀岩的圈子里的朋友都是非常单纯的，跟他们在一起，我们谈的只是攀岩，没有太多的其他的话题，我们不喜欢其他的话题。

面像石头一样的时候，还是可以做几个我们叫做移动的。但是能不能做这个几个移动，就在你能不能坚持下来。如果你坚持下来的话，基本上你就可以完成这个线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

0: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1: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要以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2: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3: 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2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做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2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扩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0000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

0: 持续巩固全区安全稳定向好态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区领导施科奇、李国平、朱国军、杨新成、张晶、孙建平参加。江永柱指出，当前我区各类船头发展和安全的能力水平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确保上级各项决策部署在萧山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吸取各地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筑牢防灾减灾之堤。要立足我区实际，坚决做到发展和安全两手抓两不误。江永柱强调，要细化攻坚举措，全力筑牢安全防护的坚固防线，全区上下要全面提升安全风险防控、自然灾害处置的现代化治理能力，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要在精准排查上下实功，做到底数清、整改实，聚焦重点行业薄弱环节和整改闭环，切实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在防灾救灾上求实效，做到响应快、处置稳，坚持防御为主、防治结合、关口前移，系统提升自然灾害综合防御处置能力。要在基层基础上强末梢，做到覆盖全、落地细，持续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强化宣传教育引导，不断完善全域安全治理体系。江永柱要求全区上下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总体要求，刚性执行三管三必须硬性准则。要从严强化督查问效，常态化跟踪督办重点任务落地成效。要健全协同联动机制，凝聚齐抓共管、全域共治的强大工作合力。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萧山区重大安全生产隐患警示片，区消防、道路交通、建设工程专委办做半年度工作报告和三季度风险研判，北干街道、城江街道做交流发言，区安委办做全区半年度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报告，部署三季度重点工作。本台记者报道。
1: 全区生活垃圾综合治理提质增效工作推进会今天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部署和省市相关要求，持之以恒抓好垃圾分类这一关键小事，推动垃圾分类从有形覆盖迈向有效提质，不断提升生活垃圾综合治理质效。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施科奇主持会议。
2: 江永柱指出，垃圾分类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关键小事、民生大事，要深化思想认识，以更高站位把握垃圾治理工作重大意义，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推动生活垃圾治理从注重硬件建设向软硬并重转变，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共治转变，把垃圾分类这件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办成凝聚民心、温暖民心的民生大事。江永柱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以更实举措破解垃圾治理工作难点堵点，聚焦源头投放质量，形成全民主动参与、自觉分类的良好格局，补齐硬件设施短板，全面升级精细化、智能化监管效能，持续完善垃圾治理硬支撑，加强收运全链管控，加快构建以蓝桶蓝车为核心的低质可回收物回收模式，构建闭环高效的垃圾处置体系。江永柱要求，要强化保障支撑，以更强合力推动垃圾治理工作落地见效，要加强统筹协调，确保将垃圾分类工作责任压实到最末梢，要健全制度保障，以制度刚性推动垃圾分类工作，要优化资金保障，为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提供稳定可持续的资金保障。会上，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通报萧山区生活垃圾综合治理面上情况，部署生活垃圾综合治理提质增效有关工作任务。区商务局、北干街道、迎峰街道、萧山环投集团、区供销联社围绕各自工作领域做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萧山区农合联土特产产销共赴联盟。

0: 建设暨义农镇三围村芹菜交易市场迭代升级启幕仪式举行，两大涉农助农平台同步启用，为全区乡村产业振兴、农户共同富裕注入全新动能。现场，区农合联土特产产销共富联盟全新亮相，首批吸纳41家成员单位，覆盖农产品种植生产、精神加工、流通销售等关键领域，构建起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格局。围绕生产提质、流通降本、销售拓市、利益联农四大核心目标，联盟精准推出助农专项服务，推动各成员单位从零散合作转向深度融合，彻底打通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全流通链路。现场发布了土特产产销共富联盟合作倡议书，倡议全体联盟成员严守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合力守护萧山农特产品优质口碑，提升区域农业品牌整体竞争力。本台记者报道。我区东片八镇街场北塘河流域共治暨2026年清网行动推进仪式近日举行，仪式现场通报了东片非法捕捞典型案例，部署八镇街场联保共治细则，明确联合巡查、全域清网、水质常态化监测等长效举措，旨在彻底打破行政壁垒，实现水域治理无缝衔接。接下来，东片八镇街场将压实属地责任，依托大综合一体化执法体系，联动河湖长、网格员、民间护水队伍，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拉网式排查。仪式结束后，相关部门单位、八镇街场组织人员在瓜沥镇梅林湾开展了增值放流活动，同步在北塘河全线分段巡河，清理河面垃圾，收缴销毁非法渔具。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迎来暑运客流最高峰，运送旅客16.69万人次，起降航班1036架次，单日旅客量、航班量均创通航以来历史新高。上午10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内人声鼎沸，进站安检、值机柜台都有旅客排起长队，不少家长准备带着孩子前往避暑城市旅游。
2: 我们先去大理，然后再去丽江，如果身体允许的话，没有高反，然后香格里拉再去玩一下，那边比较凉快吧。
1: 记者从机场方面了解到，今年暑运过半，机场旅客运输量持续攀升，已累计运送旅客493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1.2%，日均保障进出港旅客近15万人次。国内热门目的地中，杭州稳居前列，成为全国旅客出行热门之选。
3: 随着暑运亲子游、研学游需求集中释放，客流一下子就上来了。杭州机场积极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持续加大热门方向运力投放，如大家都很爱去的新疆方向，航线扩展至了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库尔勒、阿勒泰等八个城市。
1: 出入境方面，暑期机场新增釜山航线、加密胡志明市、吉隆坡等热门国际航线。7月1号至8月2号，机场累计出入境旅客人数达44.3万人次，其中享受单方面免签、互免签证及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占入境外籍人员总量近60%。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的2026年杭州市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全民健身挑战赛在杭州市13个区县市同步举行。萧山赛区活动设在区工人文化宫体育中心。
4: 来自全区各地的健身爱好者齐聚赛场，本次挑战赛面向9到60周岁市民开放，设置知识问答、足球踢准、投篮高手、颠球闯关、核心腰腹等八大闯关项目，兼顾体能挑战与趣味互动。
5: 对于今天的赛事，我觉得不管是趣味性还是实用性，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希望以后能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6: 我会选取比赛成绩综合成绩较为优秀的参赛选手参加杭州市8月8号的全民健身活动，希望这些参赛选手代表萧山区在杭州市的比赛中取得良好的成绩。
4: 本台记者报道。全民健身，数你精彩！郑强杯蜀山街道第四届羽毛球赛近日举行，来自蜀山街道各村社、企事业单位的20支羽毛球队伍，近200名选手参赛，男子双打、混合双打、双打三大项目轮番登场，大家灵活变换战术，时而主动突袭，时而稳固防守，展现了一场场默契配合的精彩交锋。本台记者报道。

0: 城乡街道相互社区老兵志愿服务队近日成立，服务队现有12名骨干成员，将重点开展日常巡逻、应急突击、信息前哨、矛盾协调、连心走访5项服务，成为基层善治的硬核力量。在日常巡逻中，他们与网格员形成双线巡查机制，在矛盾调解上，老兵们将与社区警务室联动跟进，推动矛盾不出楼洞。此外，每位老兵将结对1至2名高龄或独居老人，通过定期走访将关怀送到家中。
1: 老兵融入到我们的一个日常巡逻的队伍中，可以发现我们楼道里的一些安全隐患，包括我们的高龄独居老人，那么他们有发生意外情况或者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他们可以第一时间去上门探访。
0: 本台记者报道。
2: 2026长三角阅读马拉松大赛近日举行，萧山赛区共有12支队伍、60名阅读爱好者参赛，选手年龄覆盖15至70周岁，既有在校学生、青年上班族，也有资深阅读爱好者。
3: 这个形式我是体验到了乐趣，因为可以在这边安静看6个小时，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会报名的。
4: 非常有意义，没有这个活动也凑不到这么多人，能够构建一个内心一个完整的一个精神世界吧。
2: 据了解，本届赛事由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联合主办，今年是该项赛事连续第9年举办，第4次落地萧山图书馆。本台记者报道。
0: 首届萧山方言大赛决赛近日举行，决赛比拼项目为方言即兴秀，选手分组依次登台，随机抽取影视片段，现场进行萧山方言配音。舞台上，选手们各显身手，用地道的萧山话演绎经典影视片段，诙谐鲜活的表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据了解，本次大赛吸引了大批方言爱好者报名参赛，初赛共有120名选手同台竞技，经过激烈比拼，28名选手成功突围晋级决赛，现场角逐产生冠亚季军。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区天气迎来明显转折，前期持续晴热高温，中后期降雨集中，气温回落，天气波动较大。其中今明2天，我区以多云晴热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左右，紫外线强烈，体感闷热。本周三起降水明显增多，多为小雨天气，持续高温逐步缓解。8号至9号将迎来大雨天气，风力增大，累计雨量较大，最高气温回落至29摄氏度至31摄氏度，暑气消退，体感转为凉爽舒适。本台记者报道。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下香菇哈，芋头、虾米、明虾。我们夏天的时候会用黑虎虾，因为这样会比较鲜。
1: 当代年轻人吃饭仪式要经过手机消毒，朋友圈开光，最后才是最。
2: 在炒制的过程中要有一个兴奋点。
1: 如果美食江湖有华山论剑，三角虎的兵器一定是氛围感。
3: 就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火焰吗？
1: 火焰窜起的刹那，腥味灰飞烟灭，食客的相机闪光灯成了最佳佐料。
4: 啊，拍了，我还拍了一个视频，发了一个朋友圈，哎，特别棒。后来朋友看出来，他说觉得好像感觉还挺档次的，我心里想98块钱。
1: 在火锅江湖里，广东的粥底火锅白粥打底，食材鲜鲜。
4: 每个城市都是不一样的。
1: 但到了闽南，这里的粥是个暴脾气，南瓜染黄了米粒，花椒鸡汤埋伏在侧。
3: 先吃粥再涮菜，不然锅糊了，友情赠送大肉包。
1: 看到这儿，广东人会说这不合规矩，闽南人会说味蕾的战场爱拼才会赢。究竟是靠什么在内卷的火锅界拼出重围？吃法全是重点。
2: 那边的粥底火锅，他们是先吃涮东西，然后再加粥下去烫。像这个通风锅呢，我们是先吃粥，然后再涮菜。
1: 第一步，空腹喝粥，是对粥底的尊重，也是对后续食材的铺垫。粘稠度要能挂勺，甜味扫荡舌根，带着咸味的回甘。
5: 海鲜味挺足的，然后粥也挺好吃的，这个螺片还蛮有特色。
1: 一碗下肚，胃已暖，味蕾已醒，接下来才是江湖的真正开始。道上的规矩，粥不清场，先不上桌。第二步，花椒鸡汤，带着山海的风，让鲜甜更上一层楼。看粥底变色，甜党先派当场喝谈。
5: 先吃粥，粥吃完了，再过来给你加汤底，然后就可以烫菜了。
1: 第三步，海鲜的鲜甜要在滚烫的粥水里完成最后的美拉德反应。
2: 鲜活，然后规格要大，根据时令来进行一些轻微的调整。
3: 像鲍鱼啊，尤其是鲍鱼嘛，涮一下很脆，很好吃。
1: 上岸的鲜味被养出了暴脾气，被强行拆卸，肉体还在抽搐，但是鲜味已经举手投降。现在他们要游进最后一站。
3: 炒的时候还在跳，
5: 鲍鱼、生蚝，然后螺片，然后再点了一个猪肉。如果大家来的话，推荐大家点那个螺片吃。
1: 虾的甜，蟹的鲜，贝的嫩，在滚烫的粥底里急速收缩，释放出最本真的味道。
4: 膏蟹有虾有白，我刚才在那儿买的那什么生蚝啊，那些台式的产品，我感觉海鲜特别鲜，就是熬出来的有鲜香的味儿。
1: 一口下去，尿酸在身体里蹦极。闽南人怕痛风吗？怕，但更舍不得那口鲜。所以靠什么在内卷的火锅界拼出重围？靠的是一场从头到尾的食客狂欢。在餐饮江湖，不是情怀，不是作秀。这位前餐饮策划人深谙拿捏食客之道。
2: 画板啊、墙壁啊这些的很多装饰的画都是自己做的。
1: 这个策划老手把火锅店完成了沉浸式体验馆。
2: 店里面最近有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1: 标语是通缉令，黑板是犯罪日记。
6: 小派，听他们说好像是在谈恋爱，
7: 肯定承认，大方的承认呢，向全世界承认。
2: 都是年轻人，那年轻人也比较好玩吧。
6: 必须的，我觉得那边的口音很好玩。
2: 是一家有趣的店吗？
1: 这位把洗碗写进了店规。
2: 小本生意，概不赊账，讨价还价，抓去洗碗。
1: 惩罚方式更透着对洗碗的执念，
2: 因为洗碗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啊。
1: 每面墙都在叫嚣，每个标语都在挑衅，犯规的惩罚永远只有一种，洗碗。
2: 常热爱热爱洗碗的。
1: 所以这哪是惩罚，分明是老板给自己谋的福利。不过老板真的舍得让你洗碗，不信你可以试试。 在美食江湖里，这一锅周全走了先，先驯服了汤，留下人在中间当了裁判。这滚烫江湖里没有顶流，只有下一个路口，勾魂的味儿。

0: 追麻辣，有人追鲜香，在汕头老厝下，一锅黝黑的卤水，看着唬人，闻着勾魂，正用牛吼鹅叫熬煮出自己的生存方式。
1: 老水碗养养好了。
2: 哎，你好，
3: 原的桌子帮我留一下。
0: 错位的江湖被预定的电话铃声划破。
2: 客人在定位这，
0: 锅位费人一毛。
2: 好嘞，看来我抬价哦，看来整当这个位哦，人家。
0: 在别的城市，外卖是救命稻草，在潮汕，外卖是最后的妥协。潮汕人的胃不装冷冻货，
2: 潮汕人很少吃外卖的，哎，除非是忙得不行哦，就吃一点外卖顶一下肚子。
0: 温度差一度，香味少三分，这事儿潮汕人的舌头门清。
1: 卤水跟别的口味，这边比较卤水是比较像是我这边的特色。
0: 黑是他的战书，九成时刻初见这锅墨水，脑门刻满问号，这玩意儿能吃？

0: 特别多的人不懂卤水火锅是什么东西，然后看了一锅黑乎乎的，感觉说哎呀这个东西肯定难吃的。
1: 第一眼像墨汁，第二眼还是像墨汁。
2: 我也不知道卤水具体是啥，但是和平常吃那个什么番茄锅底的、麻辣锅底的不太一样吧。
0: 但试了它就是回味无穷，它是会有第一次就会有无数次的。
2: 年轻人勇于尝试嘛。
1: 当鹅肝像颤巍巍的布丁滑进喉咙，当鹅肠在齿间嘎吱作响，所有质疑被卤香一剑封喉。
2: 不会掩盖食材那个鲜味的，它吃到的是食材最真实的口感。
1: 常见卤水越熬越咸，错位的卤水火锅越熬越香，香到食客偷摸打包。
0: 就是很多人来了，他吃完老是喜欢打包我们的卤水，因为卤水是万物皆可卤的吧。
3: 老子我要养养好了。
1: 江湖规矩，在错位卤水就是规矩。
0: 一个卤水不好吃的话，你食材再新鲜再好都不行的。
1: 锅底不行，食材再牛也是白搭。这锅黑汤在错位是说一不二的存在，老卤当引子，新汤唱主角。传统卤水越熬越咸口，他的卤水是每天现调现用。
0: 平时在外面吃的那些卤鹅一样，他那一种是适合煮卤鹅，不适合来煮火锅。我们的卤水每一锅卤水都是当天现调的，它的味道香而不咸。
1: 就为了那一口香而不咸的黄金平衡，
4: 因为它的料比较多，然后咸适度难掌握。
0: 有技巧了，这个有技巧了。
1: 加入八九味香料熬制，自炼鹅油式点缀，是独家定制的卤水火锅。
5: 它这个好像是香料各方面下比较多吧，
0: 它才能把它那个香味给溜起来，然后吃起来又不腻，就是口感刚刚好。
2: 些番茄了麻辣火锅吃的主要是那个底料嘛，这个吃的主要是食材那个鲜味。
1: 麻辣火锅靠底料猛攻，这儿不一样，卤水是捧哏，鲜味才是逗哏的主角。食材够鲜，卤水一衬，鲜上加鲜。当粉干跳进卤汤，当鹅肠崩成弓弦，这锅黑色卤汤终于亮出真身，不抢着当主角，把高光让给食材。
4: 焖鲜，特别是牛肉。
1: 潮汕不产牛，却是全中国最懂牛的狠角。贵州黄牛翻山越岭到汕头，才算牛生圆满。为啥？因为只有潮汕的刀和舌头才懂它的好。
0: 可能是我们潮汕这边对食材的要求比较高，三两个小时的这种那个口感是最好的。
3: 玩的地方没有，就吃的地方是多。
4: 去外地那些牛都没有这么好看。
1: 江湖传言，潮汕人旅游的行李额度一半留给牛肉丸，那不是矫情，是刚需。舌头早被家里的鲜味养刁了。
0: 有一些夸张的，他会自己带那个牛肉丸出去。
1: 有人惊叹虾上桌还在跳。
5: 这个虾还活着，就是讲究要新鲜。
1: 潮汕人只会撇撇嘴，说鸡糙了，不鲜不活，在潮汕那叫食材是活。
0: 卤水火锅最适合煮的东西就是鹅肋、粉干、鹅肠、鹅脚。
1: 在潮汕，狮头鹅就是鹅界的重机车，一顶红冠三斤重，走起路来地板都颤。老饕们认准了，粉干的透亮像果冻。
2: 这个鹅肝进嘴入口即化的感觉，和吃那个什么慕斯蛋糕一样。因为在火锅店点了很多的鸭肠、鹅肠，明显感觉食材是非常鲜嫩的，吃到嘴里是那种非常爽脆的感觉。
1: 最费火候的是鹅肠。
5: 现在是有嚼劲，但你可以越煮越烂越好吃。
1: 煮前硬的能敲钉，熬透了连骨头都酥出胶质。
5: 吃卤水鹅肉这些一定要蒜，要蘸这个素肠，蒜蓉加辣椒加白醋。
1: 潮汕人的蘸碟主打一个锦上添花，蒜蓉得现雷，辣味要冲鼻，白醋必须酸得眯眼。在错位，蘸料就是食材的扩音器。
5: 就是要蘸这个辣椒才好吃，潮汕的辣椒不是很辣。
2: 这个料的话非常符合我的口味。
1: 食材在卤汤里翻滚出潮汕的魂，蘸料一蘸就是江湖的味儿。错位是店名，也是理念。
0: 粗鄙。

0: 在家里吃饭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一样。然后就是围绕着这个方向去一点一点的自己去动脑去想。
1: 设计师换了两三波，他索性自己亲自操刀。
0: 预算是最多就是20万，然后没想到那个这里改改那里修修，超预算了好多。
2: 挺好的，感觉特别适合拍照。
3: 对，它的装修风格也挺出片的感觉。
0: 就感觉其实审美观还是值得被人家认可的。
1: 在潮汕，老板的头衔可不好戴。
0: 这个可以做。
1: 别人家的老板喝茶盘串，他得盘活一店卤水。
0: 我最忙，我的工作最忙，我忙起来，我收桌子也收，厨房我杀鱼我也杀，我什么都干了。
1: 潮汕老板听着风光。就是全能战士。
0: 老板在你们印象中就是是不是天天翘着二郎腿然后喝茶？实际上我们这边潮汕人做老板是什么活都干了，为了一段跳舞的，对，什么都要干了，没有那么闲的。等里边没有位置了哦，来这边，那边也没有位置了哦，拖来拖来呀，拖来拖。你好，几位？来701可以了哦。
1: 闲不住是潮汕老板的自我修养，就像这锅滚烫了夜的卤水，虽不抢戏，但没它真不行。美食江湖不分输赢，但江湖从不缺新的传说。比如你知道潮汕牛肉的威名，却不知道汕头人吃鸡锅吃了半个世纪。当卤汤的热气散入汕头的夜风，另一边鸡锅正咕嘟冒泡。

0: 牛在巢上有18般武艺，鸡却在这口锅里练成了精。
1: 到现在已经几十年的历史，跟牛肉火锅的历史，就是没有人把它当令打爆。
0: 鸡锅把潮汕的牛肉江湖劈开一道缝，塞进了一锅鸡的鲜活。
1: 威力一蹦。
0: 下午2点，汕头人的茶盏还未凉透，这家店的战场已硝烟弥漫。不过冲锋的全是自己人，因为吃饱喝足，才好应对接下来滚烫的硬仗。上海来的老涛，
1: 几个老人说他们是30位的，他们。
0: 本地拖家带口的老街坊，
2: 所以要来吃的话要提前早一点，3点过来排队吧。
0: 在这条红色塑料凳连成的赛道上，抢的是时间，更是那口转瞬即逝的鲜。
1: 基本上都是有这个场景，已经习惯了，就这样子。
0: 一边是嗷嗷待哺的肚皮，一边是刀起刀落的战场。
1: 多的话2-3千也有，3000多也有。
0: 一天消耗几千只鸡，这战斗力赶上了小型屠宰场，就为了俩字：活杀。
1: 因为你鸡你不能放在这里长久，它可能会影响到它的肉质，所以我们尽可能就是说分做几次配送来。然后我们这边全部都是追求它现杀的，追求它自然口感。
0: 在汕头，鲜字是带刺儿的，忍得了活鸡的腥臊，才配咂摸肉里的甜香。
1: 这个是新鲜的味道。
0: 真正的老饕就爱闻着生猛的腥气，那是活的证明。
1: 这全部都是老母鸡，像它这种的话，活鸡大概有6斤半左右，它大概就是1年半到2年左右。文昌鸡它就是这样子，然后这种它是大概就是100天到120天，两种鸡的口感都不同，它各有它的独特。
0: 在这家店，鸡生不同，各有各的命，终点都是那口滚烫的锅。
1: 用最快的速度去追求它的口感，快的话就大概如果单个人弄的话，15分钟吧。
0: 这边放血，那边叫号。B11，请您用餐了。电子叫号在前面催，后厨刀光剑影不停。
1: A20，请您用餐了。今天门口A21 过去啊。
0: 从江湖到火锅，只给15分钟。体面是对鸡的尊重，也是潮汕人舌头的尊严。
1: 后面直走下去有人接你的啊、哦！哎，有事，后面接一下，有事啊、哦！
0: 馋虫难哄，但是老板有手段。
1: 放这个位置啊、哦，后面抓一下，里面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哦，还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哦，抓一下啊、哦，5到10分钟这个位置。哦，
3: 那么快？
1: 对，里面有冰棍，不习惯是吧？太快了，不习惯是吧？
0: 免费冰棍让等位的怨气立马烟消云散。这边板凳还没坐热，那边活鸡已变盘中餐。因为潮汕人吃鸡吃的是时间。120天的文昌鸡清甜爽脆，700多天的老母鸡鲜味醇厚，但在这家店，他们的终点都一样，不腌不重料，一锅滚烫的清汤是唯一的舞台。
1: 因为它本身是老母鸡的，没有腌制什么，都是现杀现做的，
4: 非常好吃。
0: 鸡皮，潮汕老饕为此癫狂。脆是口感，更是生效。
1: 4分钟它是很脆的。
4: 当然了，我以为没熟了。
1: 不会，你要炖久一点，它口感是脆的。我们这边当地的就是特意吃这个鸡皮，整只鸡它都在吃这个鸡皮。
4: 尝了还可以。
0: 以为没熟，外行了。潮汕老饕就好这口，脆生生鸡皮，那是整只鸡的高光时刻。金黄软糯的蛋子是老板都控不了货的隐藏款，今天有几颗全看老母鸡心情。汕头人管这叫鸡肚子里的盲盒，开不到明明赶早，碰上恭喜你今日欧皇，没吃着明天请早接着抽。
1: 鸡蛋拿着炖个3分钟，口感很嫩的。
0: 您瞅这手法眼不眼熟？
1: 最早我是做牛肉火锅出身的，
0: 专业对口，切牛肉的刀现在用来庖丁解鸡。牛肉火锅里持人8秒胸口油的规矩，到这儿变鸡胸10秒，鸡腿10，多1秒柴成健身餐，少1秒就是生煎刺身。
1: OK， 这样已经有微微的柴了，你试一下这口感。
0: 在潮汕人嘴里，时间是味道的衡量单位。潮汕人吃牛肉讲究牛有10味，味味掐秒。如今这家愣是把鸡也拆出江湖，百日文昌鸡吃鸡要带皮，2年老母鸡肉厚耐熬，经得起滚烫考验，汤头金黄。
3: 嫩呐、嫩鲜呐。
0: 说到底，潮汕人对付好食材就两招：第一，分得细；第二，掐得准。这么折腾图什么？汕头人嘴刁，牛身上练出的功夫，鸡身上也得较劲。
1: 叫叔叔，叫帅哥，要不要吃冰棍呢？
5: 拖鞋，红色上衣，就是老板。
0: 红山拖鞋不是时尚宣言，是实战装备。
1: 咱们星期六、星期天节假日，门口一直基本上几百个人。红色衣服，你在那里干活就是显眼一点。
0: 是打眼一看就知道有问题，找红衣服。几百号人等着，没个信号灯，场面很难控制。
1: 帅哥，几位呢？
6: 25多，25。
1: 直走左转就是啊。
6: 是我过号呢？
1: 你是几号
6: ？A5。
1: A5是吧？没事，你到 A32来找我，5分钟左右啊。
0: 在他这儿，老板就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扫地、叫号、安抚等疯了的食客，全能。
5: 老板长得有点像新疆人，五官比较立体。
7: 就夸你了，老板，在门口再吃个新疆烤串。
1: 羊肉串，羊肉串。
0: 老板咧嘴一乐，专注杀鸡，别想太多。作为地道的潮汕人，骨子里天生就带着硬劲。
1: 可能19岁20岁吧，收入也挺不错，一个月应该有3-4万块钱，4-5万块钱。我们就潮汕人有一个念头，就是说我宁愿创业，我也不愿意去打工。
0: 潮汕人的基因里写着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自己当老板再苦也认。偏僻角落起家，死磕现杀现做。
1: 我这里也是最属于偏僻的，好多人都说你不要在这里，顾客要管一个大弯还是怎样怎样怎样。咱们要做的就是口味，东西好吃便宜，然后他吃到鸡能想到我们咱们家就 OK 了。
0: 酒香不怕巷子深，东西好价格实在，食客的脚就是最好的导航。从5张破桌到1000人朝圣，面对加盟商捧钱来问，
8: 这加盟吗？
1: 不加盟，你钱留着自己花吧，不要没事撞头啦。
0: 面对江湖传言，
1: 我不是富二代，我老爸是富二代。
0: 斩骨刀劈出性价比，这锅滚烫的草根逆袭史是鸡锅里熬出的新江湖。

湖的滚烫从来不在烈火烹油处，当土鸡锅的热气蒸腾，当卤水锅的浓香弥漫，当粥锅的米油沾住。

间，滚烫的奥义才浮出水面。火候到了，硬骨头会软，倔脾气会晃，冷日子也就暖了。江湖冷热，不过灶上一把火。人生滚烫，只要灶不冷，人敢跳，人生就永远孤独的起来。

0: 拼拼拼，棒价拼！
1: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你请我吃会儿。
1: 平时不着急，这会儿着急。要不说呀，昨天晚上喜欢演戏党的事儿。
2: 眼镜，都什么时候了，还嘻嘻哈哈的？
3: 还有几个月就要高考了，
2: 同学们，咱们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今年的高考，
3: 特地请县教育局马股长到咱们高考重点班做考前动员，
2: 大家鼓掌欢迎。我讲什么？
4: 这样是吧？
2: 我不脸站在这个台上讲话。昨天新调来的陈县长找我去谈话，问我咱们县这几年的高考升学率是多少。我回答县长说，咱们县这五年一个大学生都没有，就是说历年高考咱们县没有一个高中毕业生被录取，没有一个应届加复读的学生走出县城，没有一个人考上，哪怕是省级转个什么。也就是说，咱们县的高考录取率四六，就是大金蛋。我是咱们县教育局教育股的股长，教育股是干什么？教育股是专门负责教育、专门负责高考的部门，我干了4年股长。没有接到我一家大学录取通知书，我接这个脸还是硬吗？
5: 二姨夫，你昨天不是刚说了四旁吗？咋又来一口？
6: 我看店里生意好，怕你们不够，快让我二姨夫给我帮个忙。
5: 你这是干什么来？
6: 修车，让二姨夫给我修个车。二姨夫，
7: 哎，
6: 快帮我把车修好。
7: 好嘛，
2: 这次预控是一次全面博弈，也是一次对咱们县教学质量的全面考验。等预考成绩出来后，前十名到县委大院领奖，我出钱买奖品。
8: 同学们，今天马股长的讲话
3: 就是号角，战火已经点燃，战鼓已经敲响，我们要努力拼搏、拼搏再拼搏，让家长放心，让领导放心。同学们，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5: 这睡的车呀，咋摔成这样了？这人没事吧？
6: 没事。
7: 就这个破车都不值得修了，耽误个多少锅，少卖多少面了。
6: 二姨夫，一会儿回来我帮你卖面，多卖几碗。
7: 好嘛。

0: 你尝尝，尝尝，
1: 不了，
0: 提气球啊！别影响我。
1: 校长，
0: 干净的，写一篇鼓舞干劲的稿子，啊，反复广播，给同学们鼓鼓劲。
1: 校长，我哪有时间广播呀？再说了，我也不会写稿子。
0: 找高贾玲。
2: 高贾玲的文笔好，叫他写。快去。嗯。哎呦，几点了？哎呦，有点饿了。走啊，吃完饭。
3: 等一下，我做完这道题呢。
2: 哎呀，题嘛，做不完的。快走吧，乔真叫咱们去二姨家吃饭，啊。

0: 这车谁帮我修好的？
1: 不知道啊。
2: 高嘉林，高嘉林，校长让你写一篇广播稿，鼓舞士气的。
1: 哎，我们去吃粉，回来再写吧。
0: 一边吃，我一边帮你想怎么写。
2: 好，
0: 走。
3: 哎，让我一个吧，粉钱算我的。小黑，帮我拿球。
4: 走走走走走，包我给你连。
5: 不要。
6: 你在保持大地音儿，接接球。
2: 你也吃，你也吃。
7: 哎，乔真，放首音乐呗。这几天复习的脑子都快炸了，放点音乐放松放松。
2: 想听啥？
0: 就放那个，在希望的田野上。
7: 哎，可以。
8: 行行行。
2: 嘉玲哥喜欢听的，一定好听。

0: 咱们赶紧吃，吃完了回去复习，明天就是预考了。没听校长说吗？这一次的考卷是全国摸底试卷当中最权威的，一定很难。
1: 哎，这再复习得有啥用啊？这啥卷子对于我来说就一个字，不，你不管是大考小考，我就随便考考玩得了。
2: 怎么了？
3: 我爸爸他又病了，我每天得先回家，然后再去医院照顾他，我实在是很难集中精力复习。
1: 黄叔叔还是胃病吧？你们上海人肯定很难习惯我们西北的生活，但你爸是咱这边县武装部的部长，给你安排个工作肯定是没问题的。
4: 哎，你们都有出路，我要是考不上你就麻烦了，我爸非得打死你。
1: 家里了，
5: 我要考不上的话只能回来种地了。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没有退路的。我不想种地，我必须考上。
1: 有志气，
6: 咱一起喝一个吧。
7: 来，
6: 以汽水代酒，
3: 来，
6: 祝顺利，
7: 顺利，
6: 顺利。
3: 嘉林，校长让你写的那篇广播稿，你可别忘了。
7: 稿子我都想好了，你拿本记吧。
3: 嗯。
5: 同学们，

多卷子，因为高考的路是用卷子铺出来的。高三不薄，人生无畏。同学们，前进吧！最后的战役已经打响，让我们拧成一股绳，

0: 不错，应该还可以，没啥问题。双星，你呢？我应该也没啥问题吧？哎呀，不对，有一道题我好像做错了。政治考题多选题18题，你选的是啥？18题？啥内容啥选项我都不记得了。
1: 就是矛盾的辩证法那儿，你是怎么理解的？
2: 有这道题吗？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它们是统一的。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又是相互对立的，这是 B 和 C， 你选的是啥？我选的也是
1: B 和 C，
2: 但是少选了一项，它们二者之间还可以互相转化。你俩真是好学生，说的啥咱都听不懂嘞。嘉林哥，你给解释解释呗。
1: 咦，好像跟你解释，你能听明白似的。别
2: 瞧不起人，只要是嘉玲哥解释，我就能听懂。这么说吧，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
1: 就好像你现在开着拖拉机拉着我走，我人在你的车上，我没有动吧？
2: 你没动。但是我相对于这条山路来说，我是一直运动的。哦，明白了。
3: 就是你坐在我的车上没动，可我拖拉机的轱辘碾着山路在跑，就等于你也在跑。完全正确。可以啊，
4: 乔振。我就说嘛，只要是嘉林哥解释，我指定能听明白。乡亲们，从今年开始啊，咱们土地承包的年限延长15年，啊，凡是不够这个期限的啊。 咱都可以找刘会计来盖这个合同。
5: 主任呀，我家这块地离得太远了，能不能这次给我调整一下呀？呀，
3: 你这说地儿上了，这正好有文件嘞。你看啊，人家上是这说的，如果想在盖承包合同的时候调整地块，是吧？可以商量，凡是合情合理的，由村委会。
6: 统一调整啊，知道了。嗯，李本来，
3: 哎，在这，俺来了。哎，哎呀，你挺低调啊。
6: 文件上提到了你这号人啊。哎咋？文件上还提到我了？
3: 哎呀，你在咱们村是个人物，你离开咱们这个村，谁认识你啊？
6: 可不是你说文件上提到我了。
3: 提到你这号人，哎，你看人上面写的很清楚啊，对那些带头勤劳致富的人，那些农业专业户要积极的支持，这不说的就是你吗？
6: 这不说清楚不是？啊。

0: 秀才们都来了啊！行了，回家吧，回家吧。哎，你咋就又磕下车了？
1: 给二姨送板儿。
0: 昨天不是刚送过，咋就又跑一趟啊？还住上一黑就不回来啊？家里这么多伙计，就我一个人忙。再说了，你这三天两头就往县城里跑，得耗多少油？不是钱啊！这么大个女子了，少往外头跑，在家里多学点女人个手艺，这一二年就要有人来相看了。天天在外头野，上哪里寻好婆家去？
1: 这都啥年代了，还让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嘞？老封建！
0: 你说啥啊？一路过才进了两年书，他还学起学生娃娃的腔调来了，
1: 还不是都怪你。我小的时候要上学你偏不让，说女子读书没啥用，害得我现在别人说话都听不懂嘞。
0: 谁说话你听不懂？他说的不是人话啊。
2: 二姐，
3: 巧玲，好好读书，好好学习文化，长大了别跟你二姐一样，只会在家里干苦活。
0: 这都是你娘特意给你做的，多吃点。
4: 好，咱们一块吃。
5: 你吃，你吃，
4: 都有，都有。
0: 咋样？考试了吧？
4: 考了。
0: 考的咋样了？
4: 不知道，还没出成绩呢。
0: 那你感觉怎么样吧？
6: 哎呀，娃一回家你就吵吵，双星不是一直都在努力呢？考大学又那么容易，那咱们村咋一个大学生都没出过？
0: 头朝见识短了，
7: 他将来能在县城这个一亩三分地儿，他得到大城市去了，干大事嘞。不光是他的下一代，他的孙子的孙子，孩子的孩子，将来那得是大城市里的人。
8: 爸说的对，双星，咱们弟兄三个，只有你念寒书了。你也知道，这家里吧，把宝都压到你一个人身上了，你可要好好读呢。
0: 啊，当然了，你哥到了岁数了，回头娶个媳妇生个娃就过日子了。你得给他打个样啊，给小三儿打个样啊，是吧？
8: 回回念叨，回回念叨，不该回了。
7: 你干什么去嘛？站住！你干什么去？
4: 不吃了。
7: 你刚才说谁来？
4: 我啥也没说。
7: 你说实话，你跟那个高家里能不能比？
4: 比不了。
7: 为啥呢？
9: 哎呀呀，你让不让人吃个俺剩饭啊？双星，好好吃饭。
4: 不吃了，我回去读书，在这家里不读书我活不了。
10: 小玲。
6: 娃呀，来吃饭来。
10: 姨妈给你做好的鸡汤面啊，好吃的好 啊。
5: 啥鸡汤面？有馍就行。
6: 不光是鸡汤面，还有鸡肉了，你看可香了，来快吃。
5: 你们把家里下蛋的鸡杀了？
11: 不是，哎呀，是昨天那个鸡啊，晚上让黄鼠狼给咬死了吧，所以这……
6: 哦，对着呢，这些天啊，天天都闹黄鼠狼了。快，趁热吃吗？
5: 我们一起吃。
11: 不是，这是给你做好的吗？我和你妈，我们不吃。
6: 我们不饿，饿了再吃。来，
5: 你们不吃，我也不吃啊。
6: 你这玩
5: 意儿……先不说吃的事了，给你们汇报预考的情况啊。这一次预考，数学考的还不错，语文嘛，我强项肯定没问题，但是政治这一块儿。我觉得考的应该不是很理想。
6: 这。

0: 政治。
1: 对呀、啊，哎，政治吧，常识性的考题啊，我是经常做。可是时政这一块，面广内容多，把握起来难度很大。
2: 那你咋复习的吧？
1: 我有我自己的一个复习提纲，但是还要靠平日里多多关注，多看书，多看报，平日积累很重要。
2: 哼，那你看啊，要不要你请教一下你明楼叔吧？他是村主任吧？经常啊，看这个上头的文件，早上还给村里人讲这个新文件的是这个事，土地承包的事嘛，找他啊。
3: 玉德，玉德，
2: 你吃了吗？要不吃啊？干哈的面，给你下哈。
4: 吃过了，吃过了。
0: 吃过了。
2: 来，
0: 客气来了。
4: 别忙活了，
0: 吃吧。
2: 小林，这次那个预考考的咋样啊？那个题难不难？
1: 这次预考的题目挺难的，但是我们准备的挺充分，应该没啥大问题。
2: 那这对你来讲没啥大问题，对双星来讲问题可就大了。
1: 考完了以后，双星都和我对过了，他说了，答的跟我差不多。
2: 他跟你答的差不多
1: 啊？
2: 是叫差不多，每次一问他老说差不多，这个差不多是差多少嘞？这高考啊，那差了一分，那差不少事儿嘛。这
1: 明楼叔你放心吧，我和双星都会再加把劲儿。
2: 那你得多帮帮他啊。
1: 哎，叔，我这里还有一道政治题，想让您帮我看看。
2: 就我这个水平能给你看吗？你看哈，
1: 不是，这是一道时事政治，你平时读书读报的，大政方针懂得多啊。你就看看，我都抄下来了。
3: 饿着老眼，会画的，念念念念。
1: 啊啊！
2: 再叫你睡，就知道睡，就知道睡，就知道睡。
5: 干啥你这是？
2: 干事呢？你看事乱七八糟的呢？啊？
5: 咋了吗？你这是干啥呀？
2: 咋的？你这个傻儿子呀！啊，啥啥都说不明白了呗。
5: 你让我说啥呀？
2: 我问你，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你咋看的？
5: 你有病吧？你
2: 才有病嘞！我再问你，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个啥？
5: 我哪知道啊？
0: 哎呀，大晚上这谁惹你了？这是怎么了？又是。

0: 孙少爷，佳林啊，当年你和双星考上县中学的时候，就是我赶着牛车送你们去县城的。我记得，这回你们要是再考上大学，爷爷一定送你们。
1: 去西安，去北京，去上海，不管多远，爷爷都要送你。西安、北京、上海，那我想去上海。
0: 为什么？
1: 爷，中国共产党成立就是在上海。十几个人一条船，改变了国运，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做顶天立地之人，做惊天动地之事。
2: 好，有志气。
3: 爷爷，你觉得我能考上吗？
2: 你能考中？
3: 为啥？
2: 因为你姓高嘛。
3: 双星，听了，你拼我也拼，反正我跟着你。

都咋了？通过预考的同学啊，名字和成绩都写在榜单上了，分数就在名字的后面，现在都可以进去看了。哎呀，还非要找个带头的，高佳林呢？高佳林，来，你带头，先进去。

0: 进来，有我呀！
1: 进来，有你。
0: 哦，
1: 好。
0: 行了，都进去了啊！快点进，快点进，
1: 快点进。
2: 张灿南，
3: 也有你。
0: 什么？

0: 一口连鱼草都没有过。我怎么回去见我爸妈呀？我怎么回去见我爸妈？怎么回去见我爸妈？考考他们考什么呀？考了三年，那我有什么用？我有什么用？考什么考？
1: 那你写正一点嘛，啊，那你再描的深一点嘛。
2: 高主任，高主任，
3: 哎呀，哎呀，老牛是事了，
2: 哎呀，找你肯定是有事的嘛。啊，
1: 那得得得，家里说去。
2: 啊，罢了罢了。
4: 来，老牛，来，
1: 哎，是事了。哎。
2: 这不是新来了个赵所长吗？要求我们登记补齐各村各户的户口卡。哎，你也知道，这两年人手少，录不过来了。还有那些去世的、嫁人的、外出打工的，哎，一直都不来变更这个户口。哎呀，这新来的所长，人家就把这个事情专门交代给我了。你呀，这两天赶紧。把你们村的户口卡更新的情况统计统计。哎，对了对了，你这还有个表，哎，拿回去呢，填一填，哎，填好了赶紧交给你，好了。

0: 好嘞，好嘞，好嘞。
1: 老王，
2: 哎，高主任来了，
1: 哎，来了。
3: 笑的谁？
2: 你们村儿要出名来，
3: 出什么名来？
4: 我跟你说啊，你们村儿的高加林儿这次高考预考得了第一名，不光是他们学校第一名，也是全县第一名。曾光呀，哎呀，他的成绩一定能考上大学，是不是大事？昨天县里开紧急会。决定明天搞个表彰会，啊，新调来的齐县长要借鉴预考生的前十名，也要借鉴预考生前十名的家长，还要发奖品，啊，县里出钱，这下好了，用不着我请他们吃食堂了。你说这是不是告饶了事？
3: 是的，是的。
4: 你咋了嘛？你咋不笑嘛？
3: 但我们家双星考得咋样了？
4: 啊？哦，双星，哦，这双星，我看一看，看一下。
5: 看好，高双星，
6: 还行，高双星，考了435分，25名。
3: 25名，呀，这也不够格嘞。
4: 哦，按理说前十名才能见县长。
3: 这娃咋这不争气了吗？这娃，
4: 哎，可不要这么说，双星已经够可以了。哎，你要知道还有多少没通过预考的学生，连高考考场都进不去。高双星这考了第25名，那就是人才了，能通过预考就是人才。
3: 啊，马国长嘞，你说都是一个村的两个娃是吧，一个见县长，一个见不上县长，你让这娃的脸往哪儿搁呀？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放？你怪孩子也没用嘞，要怪饿嘞，没本事没能力。别看当那么个村委会主任，天天想的都是村里那点事儿，忽略了孩子的教育。哦对了，上回你婆姨那个身体，我不是给她送的那个野山药吗？吃的咋样啊？要是好咱继续啊，继续呀。马股长啊，你是个好人嘞，啊，人缘好，业务能力又强，说话又算数，是吧？可以说是全县的这个。你看你讲句话啊，学校的校长都得给你面子嘞，是吧？这样，你放心，明天我把家里的爸爸给拉过来参加表彰大会，是吧？我再带一点大枣来，给你婆姨。补补身子，啊！行了，那我先走了。
4: 你等一下。我知道，我都是自找的啊。你等我打个电话。等一下啊。
7: 好嘞，咱说事情工作，要着重引导。和渠道啊，教育学生正确对待啊，一颗红星两种种子。
8: 这还准备个啥？预考落榜就等于回家种地，没别的路可走，怎么劝导吗？
7: 是落榜对每一个学生都是灾难啊，我们一定要做好思想工作，想办法

0: 说法，啊，一定要同学平安的离校回家，绝不能出任何事情。
1: 穆校长，
0: 哎，行了，你不许打断了。第二个事情，通过入考的学生，重新比成一个高考班。金老师，
2: 嗯，
0: 你任班主任，
2: 啊，
0: 各科的老师一定要加班加量，做好复习，要像爸妈一样督导学生，要确保今年的高考升学率普零。你们说话呀。
3: 莫校长，我想提个建议。
0: 说。
3: 刚刚参加完预考的同学们都很紧张也很疲惫，我看要不要今天晚上给高考班的同学们办一个联欢会，一来呢是可以让同学们都放松一下，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高考，二来呢可以趁这个机会啊给大家做做动员打打气。
4: 金老师来一个，
5: 金老师来一个，金老师来一个，金老师来一个。
6: 好好好好，同学们让我来那我就来啊，反正我是有备而来，下午新写了一首诗献给大家，所以我表演的节目就是诗朗诵预考点评。现在开始诗朗诵预考点评。今年预考与往年不同，题型独特，老师看了都懵，但我献出好儿女，偏向虎山行，成绩骄人，老师都光荣。黄亚平排名年级第五，高嘉林考了年级第一名。同学们，离高考还有100天，让我们拼尽全力，互帮互助，加班加点，日夜复习，以最好的状态迎接高考，考不上也无怨无悔，考上了你是全县的光荣。只要我们拼搏了，尽力了，即使倒下，我们也是英雄。
7: 好，
6: 好了，我的节目表演完了，下面该同学们出节目了，谁先来呀？
4: 黄亚平，跳舞吧。
6: 哎，对，黄亚平，你从小就在上海学习专业舞蹈，这同学们都知道啊，给我们表演一个。
4: 黄亚平来一个，
5: 黄亚平来一个，黄亚平来一个。
8: 但是我没有音乐。
6: 哎呀，这不是问题，同学们，我们给黄亚平一起伴唱好不好？
4: 好。
6: 我的祖国啊，预备

0: 拼拼拼，棒价拼！
1: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一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睡觉，我还以为你要带我去什么好地方呢，看报纸啊。哎，你白天咋不看啊，非得现在看？
1: 白天也可以看啊，但是我们学校订阅的报纸实在是太少了，现在时政考题那么难，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出什么题。图书馆里的报纸多，信息也多，当然是抽空来这里看。
0: 哎呀，现在看看了也记不住啊。
1: 哎，你爸可说了，让我复习的时候多带着你，你争口气证明给你爸看。
0: 哇，好大的雨！
2: 咸阳桥上雨如悬，万点空蒙隔吊船，环似洞庭喷水色，小云
3: 小云。小云什么来着？哎
4: 呦，我哪知道啊，这作者谁啊？
3: 不是唐代温庭筠啊，咸阳词语最后一句，小云。
5: 小云将入岳阳天。
3: 马栓。
6: 你一直没回家？
7: 没脸回家。怎么给我爸妈交代？我妈一直都病着，根本就干不了农活。我爸是个烧窑的，平时烧些水缸、瓦盆什么的拿出去卖，可是那个能卖多少钱？全家人为了我拼死拼命的干活，省吃俭用，把牙缝里抠出来的每一分钱拿给我读书，都指望着我能考上大学，跳出龙门。你回去我说什么呢？说我高中读了三年，又复读了三年，结果连预考都没过，连高考资格都没有，明年我就超龄了，我这辈子都不能再参加高考了，全家人的希望都彻底没了。我一个人伤心就算了嘛，我不想回去伤我家人的心，我就在外面待着吧，待到高考结束后再回家，让他们以为我参加高考了，就先骗骗他们呗。到时候我就说我高考落榜了，也许那个时候他们会好受一些。
6: 那你这段时间怎么过？怎么吃喝？
7: 我也没啥钱，一天就吃一个馍呗，喝点凉水，住还好办，白天就在外面瞎逛悠呗，晚上就随便找个地方住。今天下雨了，就在车站的棚子上面睡，没想到被你们碰见。
8: 马栓，这是我爸今天带的一些点心和肉，你拿着吃。
7: 不过这个我不能要，
8: 你拿着吃。
7: 你还要复习呢，我不能让你饿着，不能要，我不能要。
9: 我们在学校食堂有的吃，饿不着你。
7: 不行，不能，不能要，
9: 拿着，拿着。
6: 你听我说，从今天开始你就住咱们宿舍，我跟你挤一挤，你总不能天天流浪街头吧？
10: 你不用挤着睡，马叔，你以后就睡我的铺，我回家去住。
6: 嗯，现在住的地方解决了，那白天怎么办？你不能天天在外头晃荡吧，你也没钱呢，咋熬啊？
7: 慢慢熬呗。
11: 同学们，老师们，家长们，这位是咱们县新调来的齐县长。齐县长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抓高考工作啊，我详细的向齐县长汇报了今年咱们县高中预考的情况，咱们县第一中学成绩最为突出。我
12: 小马，咱们先和同学们认识一下吧。
11: 哦，好好好， 自报家门，你是？
12: 是陈辉。啊，秦先生好。
11: 好，先生好，我叫王守忠。
12: 秦先生好，我叫贺浩。
11: 哎，这位是华部长的女儿华亚萍。
13: 县长您好。啊，
11: 这位是这高中预考第一名高嘉玲同学。
14: 高嘉林同学，好样的，你考得好啊，你考出了咱们县这几年的最好成绩，你考出了咱们的希望，你知道吗？咱们县高考升学率一直都是零，希望你能实现零的突破。我们还应该感谢一下高玉德同志。高玉德同志，
11: 高玉德，高玉德，高玉德，你怎么跑这儿了嘛？你跑到这么后面干什么吧？你快快！

0: 叫你了，快！你快点，舰长叫你了吧。这位就是高加林的父亲高玉德同志。
1: 高玉德同志，感谢你，你养了个好儿子啊！你看，这孩子多争气呀！啊，你有什么想法？
2: 秦县长，我爸不太会说话。其实他们就是希望我努力学习，能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放心，我一定会给咱们县争光。
1: 好，有志气。你是哪个村的？
3: 高家村。俺们都是高家村的，我是村主任高明楼。哦，俺们那个地方祖祖辈辈家家户户都希望娃这个有出息来，因此俺们那儿民风淳朴，乡风好，家风更好。娃们都特别的好学习，有出息。我的娃也来了，他叫高双雄。来，
4: 你。
3: 来，这就是我儿子高双雄。哦，
2: 秦县长好。
0: 秦县长，高家村一个村出了两个好学生，不简单呀。
1: 明楼叔，你当年是高家村的高会计，你不认识我了？
5: 我是秦宝生，68年在咱们高家村插队，就住在你们家。我是小宝子
6: 呀，小宝子呀！哎呀，我的妈！哎呀呀呀，小宝子，你！
5: 后来我不是被推荐成功农兵大学生了吗？啊！毕业之后分配到外地，一直在农村基层工作。这不，今年干部轮换。我就向总支长提出要求，回咱们县工作。明楼叔，这里是我度过青春的地方，忘不了啊！我对咱们这个地方有感情，所以组织上就同意我回来了。刚报道没几天，正在熟悉情况呢，事情比较多，还没顾得上回高家村去看望你们。没想到你们今天上门来了。
3: 快叫啊！
2: 秦县长，呀，
3: 申请一下，这宝子哥。
2: 宝子哥。
1: 明楼叔，回头咱们好好叙叙旧。
2: 哎呀，是嘞是嘞。
1: 小马，奖品准备好了吗？
0: 早准备好了。你看。
1: 好。
0: 鼓掌。
1: 坐吧。明楼叔，同学们，家长们，目前咱们县底子薄啊，财政上没什么钱，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奖品来。这10个暖水瓶是我和赵书记个人出钱买的，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是它寄托着我们的希望啊。我是真心希望同学们今年高考成功，走进大学，刻苦学习，早日成才。毕业之后，不管你们是回到咱们家乡，还是到祖国任何地方，都能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栋梁之才。祖国的建设需要你们，家乡建设需要你们，未来需要你们呐！同学们努力吧，带上这些暖水瓶，奔向灿烂的远方。
0: 鼓掌。
7: 外婆，
8: 有了。这是二姨和二姨夫送你们的红鸡蛋，一人两。
9: 好，谢谢
10: 二姨。
9: 来，
10: 二姨，
8: 谢谢小哥。
11: 一人两个活鸡蛋，大吉大利，个个高壮啊！
12: 谢谢。
13: 二姨夫，
11: 慢慢吃啊！
8: 你们快吃，以后缺啥叫我啊！
11: 行了。
14: 好。来，
15: 巧珍。你来一下。巧珍，我想求你帮个忙。
8: 啥帮不帮忙的，只要是你的事儿啥都行，说吧。
15: 是这样的，

0: 有个同学，他叫马栓，那复读三年了，这次预考他又考砸了，吓得他不敢回家，怕他父母伤心，成天在县城里的晃荡。所以我想着，
1: 今天我有钱，二姨刚给我姐的粉儿钱都拿去，算你给他的。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那啥意思啊？
0: 他现在住的地方已经解决了，就住我们宿舍，张克南不是走了吗？地方腾给他了。
1: 那吃饭咋办？
0: 就是啊，所以我想着你能不能和你二姨商量一下，看店里能不能请个打杂的，不要付工钱的，管口吃的就行，这样他既有饭吃，又有个室友做，不至于每天胡思乱想的，你看行不行？
1: 行，那怎么不行？马栓落难了，我们应该帮他。
0: 啊，那好，你先跟二姨商量商量，我下午把他带过来。
1: 不用商量，二姨听我的，我说行就行。
0: 那行，我谢谢你了，我替马栓谢谢你。
1: 嘉玲哥，只要是你让我做的事儿，我都愿意做。
2: 现在请高考生代表我们学校高考预考第一名高嘉玲同学上台领事。
3: 同学们，面对即将到来的高考，我宣誓，
4: 我宣誓，
3: 我们是黄河儿女，
4: 我们是黄河儿女，
3: 我们是秦川少年，
4: 我们是秦川少年，
3: 为了心中的理想，明日的辉煌，
4: 为了心中的理想，明日的辉煌，
3: 为了肩上的重任，祖国的未来，
4: 为了肩上的重任，祖国的未来，
3: 我们将脚踏实地奋力拼搏，
4: 我们将脚踏实地奋力拼搏，
3: 百日冲刺战高考，勇往直前创辉煌，
4: 百日冲刺战高考，勇往直前创辉煌。
5: 看呀，哪所学校都不容易，
6: 还是有区别的。各个学校之间的录取分数线要仔细对比。
5: 分数分数，最害怕听的就是这俩字。
6: 你有点信心，先找一所自己喜欢的，看看它的分数线是多少，然后尽量往这个分数上努力。
5: 对于我来说，不是我喜不喜欢哪所学校，而是哪所学校能录取我。
6: 还是得喜欢吧，喜欢才有动力啊。
5: 哎，嘉玲，哎，嘉玲，嘉玲，你喜欢哪个学校啊？
6: 西安的，还有上海的。
7: 华明，
6: 你怎么了？
8: 心里来电话，说我爸的病又犯了，在家躺着呢，我得赶紧回家一趟。
6: 你车呢？
8: 我的车胎爆了，还没来得及修呢。
6: 我送你，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21，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各部门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区委16届10次全体会议热潮。
3: 全区半年度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会召开。
2: 全区生活垃圾综合治理提质增效工作推进会召开。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区委16届10次全体会议召开后，我区各部门第一时间专题传达学习全会精神，

0: 对标全会部署，细化落实举措，迅速掀起贯彻落实热潮。大家一致表示，将紧扣科创引领、制造变革、人才驱动、青年聚力四大关键，纵深推进招商引资、项目攻坚、筑起服务三大攻坚，以实干实绩扛起大区挑大梁使命，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精彩答卷。全会报告明确提出，要持续做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壮大先进制造底盘，不断
1: 验证在真实工况中迭代，具身智能核心零部件产业园下半年启动建设，锻造全省具身智能核心零部件先进制造业基地。
0: 全会提出要持续提升科创平台能级，完善企业全周期创新培育体系。区科技局将对标全会科创工作部署，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

0: 尽可能就是说分多几次配送来。然后我们这边全部都是追求它现杀的，追求它自然口感。
1: 在汕头，鲜字是带刺儿的，忍得了活鸡的腥臊，才配扎我肉里的甜香。
0: 这个是新鲜的味道。
1: 真正的老饕就爱闻这生猛的腥气，那是活的证明。
0: 这全部都是老母鸡，像它这种的话，活鸡大概有6斤半左右，它大概就是1年半到2年左右。文昌鸡它就是这样的，然后这种它是大概就是100天到120天，两种鸡的口感都不同，它各有它的独特。
1: 在这家店，鸡生不同，各有各的命，终点都是那。

0: 常的锅，
1: 用最快的速度去追求它的口感，快的话就大概你如果单个人弄的话15分钟吧。
0: 这边放血，那边叫号。
2: B11，请您用餐了。
0: 电子叫号在前面催，后厨刀光剑影不停。
2: A20，请您用餐了。
1: 今天门口A21过去啊。
0: 从江湖到火锅只给15分钟，体面是对鸡的尊重，也是潮汕人舌头的尊严。
1: 后面直走就去，有人接你的啊。A14，后面接一下 A14 啊。
0: 馋虫难哄，但是老板有手段。
1: 放这个位置啊，后面抓一下，里面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还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抓一下啊，5到10分钟这个位置。
3: 那么快？
1: 对，里面有冰棍，不习惯是吧？太快了，不习惯是吧？
0: 免费冰棍让等位的怨气立马烟消云散。这边板凳还没坐热，那边活鸡已变盘中餐，因为潮汕人吃鸡吃的是时间。120天的文昌鸡清甜爽脆，700多天的老母鸡鲜味醇厚，但在这家店，他们的终点都一样，不腌不重料，一锅滚烫的清汤是唯一的舞台。
1: 因为它本身是老母鸡的，没有腌制，什么都是现杀现做的，
4: 非常好吃。
0: 鸡皮，潮汕老饕为此癫狂，脆是口感，更是生效。
1: 4分钟它是很脆的。
4: 尝了，我以为没熟呢。
1: 不会，你要炖久一点，它口感是脆的。我们这边当地的就是特意吃这个鸡皮，整只鸡它都在吃这个鸡皮。
4: 尝了还可以。
0: 以为没熟，外行了。潮汕老饕就好这口，脆生生鸡皮，那是整只鸡的高光时刻。金黄软糯的蛋子是老板都控不了货的隐藏款，今天有几颗全看老母鸡心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21，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各部门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区委16届10次全体会议热潮。
3: 全区半年度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会召开。
2: 全区生活垃圾综合治理提质增效工作推进会召开。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区委16届10次全体会议召开后，我区各部门第一时间专题传达学习全会精神，对标全会部署细化落实举措，迅速掀起贯彻落实热潮。大家一致表示，将紧扣科创引领、制造变革、人才驱动、青年聚力4大关键，纵深推进招商引资、项目攻坚、筑起服务3大攻坚，以实干实际扛起大区挑大梁使命，奋力交出15五开局之年精彩答卷。
2: 全会报告明确提出，要持续做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壮大先进制造底盘，不断培育新质生产力。区经信局将梳理产业攻坚任务清单，锚定工业稳进提质核心目标，全力巩固规上工业增加值、全市工业大区首位优势。
4: 区经信局将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聚焦项目攻坚、龙头放量、新锐上规，在半年红的基础上交出全年红的成绩单，重点是 AI 加制造和具身智能产业园两个方向。 AI 加制造今年核心是实景实训，推动企业在真实产线上验证，在真实工况中迭代。具身智能核心零部件产业园下半年启动建设，锻造全省具身智能核心零部件先进制造业基地。
2: 全会提出，要持续提升科创平台能级，完善企业全周期创新培育体系。区科技局将对标全会科创工作部署，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用好各类科创政策工具，分层分类服务创新企业。
5: 区科技局将围绕科技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落实筛选入库、资本赋能、筑巢培育、提质壮大一体化培育机制，统筹运用潮起航天使引导基金、概念验证、5213计划、创新积分贷、安心宝等多元政策工具，实行企业分级陪跑、一对一结对包联，确保企业诉求闭环处置要素全面保障，全方位护航创新主体的稳固成长。
2: 全会要求统筹发展与安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严守民生安全底线。当前全区市场主体已突破30万户，区市场监管局将立足职能，以严监管、优服务护航高能级开放强区建设。
6: 当前我们正在以六字协同的方式推进全区外卖餐饮食品安全的治理，通过政府部门与地方针接联动起来认真管着，促进外卖平台和餐饮商户规范经营好好做着，同时发动社会大众联合起来共同关注着，我们齐心合力做到让大家放心吃着，切实守护好我们舌尖上的安全。
2: 本台记者报道。
1: 全区半年度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会今天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国家、省市区各项工作部署，深刻研判当前安全领域新形势、新风险、新挑战，持续巩固全区安全稳定向好态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区领导施科奇、李国平、朱国军、杨新成、张晶、孙建平参加。姜永柱指出，当前我区各类传统风险与新型隐患交织并存，防控压力持续攀升，全区上下要强化思想自觉，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水平作为检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标尺，确保上级各项决策部署在萧山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吸取各地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筑牢防灾减灾之堤。要立足我区实际，坚决做到发展和安全两手抓、两不误。 江永柱强调，要细化攻坚举措，全力筑牢安全防护的坚固防线，全区上下要全面提升安全风险防控、自然灾害处置的现代化治理能力，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要在精准排查上下实功，做到底数清、整改实，聚焦重点行业薄弱环节和整改闭环，切实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在防灾救灾上求实效，做到响应快、处置稳，坚持防御为主、防治结合、关口前移，系统提升自然灾害综合防御处置能力。要在基层基础上强末梢，做到覆盖全、落地细，持续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强化宣传教育引导，不断完善全域安全治理体系。江永柱要求全区上下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总体要求，刚性执行三管三必须硬性准则，要从严强化督查问效，常态化跟踪督办重点任务落地成效，要健全协同联动机制，凝聚齐抓共管、全域共治的强大工作合力。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萧山区重大安全生产隐患警示片，区消防、道路交通、建设工程专委办做半年度工作报告和三季度风险研判，北干街道、城江街道做交流发言，区安委办做全区半年度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报告，部署三季度重点工作。本台记者报道。
0: 全区生活垃圾综合治理提质增效工作推进会今天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部署和省市相关要求，持之以恒抓好垃圾分类这一关键小事，推动垃圾分类从有形覆盖迈向有效提质，不断提升生活垃圾综合治理质效。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施科奇主持会议。
2: 江永柱指出，垃圾分类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关键小事、民生大事，要深化思想认识，以更高站位把握垃圾治理工作重大意义，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推动生活垃圾治理从注重硬件建设向软硬并重转变，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共治转变，把垃圾分类这件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办成凝聚民心、温暖民心的民生大事。江永柱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以更实举措破解垃圾治理工作难点堵点，聚焦源头投放质量，形成全民主动参与、自觉分类的良好格局，补齐硬件设施短板，全面升级精细化、智能化监管效能，持续完善垃圾治理硬支撑，加强收运全链管控，加快构建以蓝桶蓝车为核心的低质可回收物回收模式，构建闭环高效的垃圾处置体系。江永柱要求，要强化保障支撑，以更强合力推动垃圾治理工作落地见效，要加强统筹协调，确保将垃圾分类工作责任压实到最末梢，要健全制度保障，以制度刚性推动垃圾分类工作，要优化

0: 资金保障，为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提供稳定可持续的资金保障。会上，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通报萧山区生活垃圾综合治理面上情况，部署生活垃圾综合治理提质增效有关工作任务。区商务局北干街道、迎峰街道、萧山环投集团、区供销联社围绕各自工作领域做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萧山区农合联土特产产销共富联盟建设暨义农镇三围村芹菜交易市场迭代升级启幕仪式举行，两大涉农助农平台同步启用，为全区乡村产业振兴、农户共同富裕注入全新动能。现场，区农合联土特产产销共富联盟全新亮相，首批吸纳41家成员单位，覆盖农产品种植生产、精神加工、流通销售等关键领域，构建起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格局。围绕生产提质、流通降本、销售拓市、利益联农四大核心目标，联盟精准推出助农专项服务，推动各成员单位从零散合作转向深度融合，彻底打通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全流通链路。现场发布了土特产产销共富联盟合作倡议书，倡议全体联盟成员严守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合力守护萧山农特产品优质口碑，提升区域农业品牌整体竞争力。本台记者报道。我区东片八镇街场北塘河流域共治暨2026年清网行动推进仪式近日举行，仪式现场通报了东片非法捕捞典型案例，部署八镇街场联保共治细则，明确联合巡查、全域清网、水质常态化监测等长效举措，旨在彻底打破行政壁垒，实现水域治理无缝衔接。接下来，东片八镇街场将压实属地责任，依托大综合一体化执法体系，联动河湖长、网格员、民间护水队伍，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拉网式排查。仪式结束后，相关部门单位、八镇街场组织人员在瓜沥镇梅林湾开展了增值放流活动，同步在北塘河全线分段巡河，清理河面垃圾，收缴销毁非法渔具。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迎来暑运客流最高峰，运送旅客16.69万人次，起降航班1036架次，单日旅客量、航班量均创通航以来历史新高。上午10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内人声鼎沸，进站安检、值机柜台都有旅客排起长队，不少家长准备带着孩子前往避暑城市旅游。
2: 我们先去大理，然后再去丽江，如果身体允许的话，没有高反，然后香格里拉再去玩一下，那边比较凉快吧。
1: 记者从机场方面了解到，今年暑运过半，机场旅客运输量持续攀升，已累计运送旅客493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1.2%，日均保障进出港旅客近15万人次。国内热门目的地中，杭州稳居前列，成为全国旅客出行热门之选。
3: 随着暑运亲子游、研学游需求集中释放，客流一下子就上来了。杭州机场积极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持续加大热门方向运力投放，如大家都很爱去的新疆方向，航线扩展至了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库尔勒、阿勒泰等八个城市。
1: 出入境方面，暑期机场新增釜山航线、加密胡志明市、吉隆坡等热门国际航线。7月1号至8月2号，机场累计出入境旅客人数达44.3万人次，其中享受单方面免签、互免签证及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占入境外籍人员总量近60%。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的2026年杭州市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全民健身挑战赛在杭州市13个区县市同步举行。萧山赛区活动设在区工人文化宫体育中心。来自全区各地的健身爱好者齐聚赛场，本次挑战赛面向9到60周岁市民开放，设置知识问答、足球踢准、投篮高手、颠球闯关、核心腰腹等八大闯关项目，兼顾体能挑战与趣味互动。
4: 对于今天的赛事，我觉得不管是趣味性还是实用性，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希望以后能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5: 我们会选取比赛成绩综合成绩较为优秀的参赛选手参加杭州市8月8号的全民健身活动，希望这些参赛选手代表萧山区在杭州市的比赛中取

0: 得良好的成绩。
1: 本台记者报道。全民健身，数你精彩。郑强杯蜀山街道第四届羽毛球赛近日举行，来自蜀山街道各村社企事业单位的20支羽毛球队伍，近200名选手参赛，男子双打、混合双打、双打三大项目轮番登场，大家灵活变换战术，时而主动突袭，时而稳固防守，展现了一场场默契配合的精彩交锋。本台记者报道。
2: 城乡街道湘湖社区老兵志愿服务队近日成立，服务队现有12名骨干成员，将重点开展日常巡逻、应急突击、信息前哨、矛盾协调、连心走访5项服务，成为基层善治的硬核力量。在日常巡逻中，他们与网格员形成双线巡查机制，在矛盾调解上，老兵们将与社区警务室联动跟进，推动矛盾不出漏洞。此外，每位老兵将结对1至2名高龄或独居老人，通过定期走访将关怀送到家中。
3: 老兵融入到我们的一个日常巡逻的队伍中，可以发现我们楼道里的一些安全隐患，包括我们的高龄独居老人，那么他们有发生意外情况或者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他们可以第一时间去上门探访。
2: 本台记者报道。
1: 2026长三角阅读马拉松大赛近日举行，萧山赛区共有12支队伍、60名阅读爱好者参赛，选手年龄覆盖15至70周岁，既有在校学生、青年上班族，也有资深阅读爱好者。
4: 这个形式我是体验到了乐趣，因为可以在这边安静看6个小时，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会报名的。
5: 非常有意义啊，没有这个活动也凑不到这么多人，能够构建一个内心一个完整的一个精神世界吧。
1: 据了解，本届赛事由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联合主办，今年是该项赛事连续第9年举办，第4次落地萧山图书馆。本台记者报道。
2: 首届萧山方言大赛决赛近日举行，决赛比拼项目为方言即兴秀，选手分组依次登台，随机抽取影视片段，现场进行萧山方言配音。舞台上，选手们各显身手，用地道的萧山话演绎经典影视片段，诙谐鲜活的表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据了解，本次大赛吸引了大批方言爱好者报名参赛，初赛共有120名选手同台竞技，经过激烈比拼，28名选手成功突围晋级决赛，现场角逐产生冠亚季军。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区天气迎来明显转折，前期持续晴热高温，中后期降雨集中，气温回落，天气波动较大。其中今明两天，我区以多云晴热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左右，紫外线强烈，体感闷热。本周三起降水明显增多，多为小雨天气，持续高温逐步缓解。8号至9号将迎来大雨天气，风力增大，累计雨量较大，最高气温回落至29摄氏度至31摄氏度，暑气消退，体感转为凉爽舒适。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0: 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我们俩没有杀人，
1: 他又爬起来了去追丁丁。
2: 有人撒谎，能好好照顾我选我。
1: 都是
2: 我是他朋友。

0: 来了。
1: 所长，
2: 嗯，
1: 我今天想请个假半天。
2: 干什么？又要去相亲啊？
1: 姚彬彬今天火葬，
2: 之前让你去人家家属送行，你不肯去，怎么今天想起来要去了？你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份，去了之后会不会有什么社会影响？
1: 所长，我考虑清楚了，我要不去，我过不了这个坎儿。
2: 行吧，既然考虑清楚了，这个假我批了，去吧。
1: 那也能借我点钱吗？
2: 二十够吧？
1: 五十。
2: 我自己一共才五十几块钱啊，最多三十，要不要随你？
1: 我发了工资就还你。
2: 哎，不用还，不用还，我找财务直接扣。

0: 姚冰冰，脚手。
1: 哎。
0: 签个字啊。

孟姐，孟姐，没事啊。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

0: 寻我来找过你吗？
1: 没有。
0: 真没有？如果他来找你，你要劝他自首，得毁了自己一辈子，明白我的意思吗？

0: 你干嘛绕一圈啊？这又回殡仪馆了啊？
1: 我就对了，他怎么又往殡仪馆开了？

0: 阿姨，下来。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你跟我走啊！
2: 你干嘛去？
0: 我们还有点事儿，你先回去吧。
2: 我没事，我能等你。

0: 苏警官，刚才没来得及说话，认识一下，唐耀新，六机厂厂长的儿子。他们两个人呢？
1: 我送回殡仪馆了。
0: 回殡仪馆了？
1: 回殡仪馆干什么？
0: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从殡仪馆出来，外边绕了一大圈又回去了。
1: 电话呢？给我用一下吧。行，没问题。
2: 喂，我找张新阳。喂，谁啊？
3: 我杜向东。啊，向东，你赶紧来趟殡仪馆。今天姚冰冰火化，徐永国可能在这儿。你别又给我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啊！
2: 就别那么多废话了，
3: 赶紧过来，赶紧的。
4: 麻烦你帮我拉回殡仪馆。
5: 成，上车。
0: 别擦了，待会儿回来再说。
5: 你这带我去哪儿啊？
6: 阿姨，你跟着我。
5: 哎哎。

0: 你答应我保护明明，这别是这样了。
1: 你别这样，明明。

0: 对不起，我是我的错，对不起，我对不起，我
1: 不要了。你说的好好的，保护你弟弟。
0: 妈，你相信我。

0: 冰冰是无辜的，她不可能杀人，妈。别说了，没用了，这就是冰冰的命。
1: 妈，这不是她的命，我向你保证，只要我活一天。
0: 我一定尽必定讨回公道。听妈的话，你去自首。
1: 我现在不能自首，我欠明明一条命，妈，她不能白死。
0: 赶紧走，我跟你一起走。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的头发，
1: 老推，不放过一个人，一辆车，必要时候可以无价。
2: 是，
3: 够了。
4: 警犬到了没有？
5: 路上，
4: 来飞一下，
5: 好。

0: 老乡，你看到有什么陌生人吗？
1: 我刚才看那个光头往那边跑了。
0: 那头
1: 对头

0: 哎，同志，问一下，你们这儿搞啥子的啊？
1: 熟练厂啊。
0: 熟练厂，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2: 没有。
0: 啊，行了啊，
3: 谢谢，别别别啊。
0: 啥子了？
1: 晓得了，管他了。
0: 同志，打扰一下，你有没有见过母子的？
1: 没有。
0: 啊，同志，
1: 你们
0: 这个人你们，
1: 我上头
0: 没见。

0: 我们这个小组最近怎么样啊？哎，哟，他那个两个人发生的还可以哦。哎，你不帅他哪点好啊？
1: 哪点都好。
0: 比如啊，人们老三。
1: 嗯。
0: 长得嘛，勉强及格。我穿起金发还是蛮帅的。

0: 好久结婚的？
1: 还没跟他提嘞。
0: 你提？哎，你哪个能提哦？
1: 我咋个不能提嘞？宁波，
0: yes。

也跑出来。

0: 子，下去接他。
1: 走，下去看看。
2: 你们俩下车。
3: 哎，我们要检查。你们是啥子单位的哦？
4: 我们是肉联厂的，你这个是？
3: 有没有看到过那个光头？
5: 没有，没有。大哥，你都看见了。
3: 哎，这个板凳底下呢？
1: 哎呀，那个屁股脚脚还藏得住人吗？莫跟我靠烂呐！
6: 那个里头说的啥子？
5: 猪肉，猪肉。
3: 把这门打开，我看一下。
5: 这不好开呀、啊，这是冷藏车。
1: 这个要是打开了，我们一车肉都废了。那是关系到我们全厂职工的奖金问题，你付不付得起责嘛？
7: 我管你啥子奖金不奖金，我们在抓杀人犯喽！打开。

0: 有没有人啊？没人，这地方活人也得被冻死。
1: 哎呦，你肉啊，你肉，轻点儿。

0: 我就是在混账。
1: 好，你哪能进早点出门？朋友，
2: 天天在白铺上，今天咋个不拎了呢？
1: 别，没做这种晦气话，不打了。
2: 哎呀，洗得那么干净。

0: 你给我来来来来，你起来。
1: 哎，大少，你看发票。
0: 我。

0: 不是，欣欣，你们怎么不跳了？
1: 鹏鹏，
0: 来。
1: 这次的舞蹈你就先不跳了哈。
0: 那正好，我刚好报幕还有几段词不太熟练，我出去外面背一背。
1: 哎，红红，我接到的通知是，厂里面把这次报幕的人也换了，你就先回去好生休息，照顾好你妈妈。

秦清月，赶紧来连，马上都要上台了，今天还没得昨天跳的好，抓紧点，快快。注意力集中哈。星星，月儿。

0: 技术组的人已经到了，也做了初步的检查。对死者身上没有太明显的致命伤，但脖子上有勒痕。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是被勒死的。
2: 已经提取到一些指纹和几组脚印，发现了一些纤维组织，准备回去再做进一步的鉴定。

0: 那为啥子你不应该比我清楚吗？
1: 这种人就该下岗，全家都该下岗，他们一家人跟厂子抹黑就该下岗。
2: 我们坚决支持他做的决定。
3: 好，谢谢大家的理解啊！大家看到了，这个还是有明白事理的人的，希望大家真的好好想一想，这个下。